流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76.8 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 196.3 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黄奇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上气温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澎湖机场目前是晴朗的，气温29度；清明机场也是晴朗，气温是27度；花莲机场则是多云，气温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有雷雨的状况，气温是29度；澳门目前下雨，气温是29度。日本的熊本目前多云，气温24度；东京的话是晴朗，气温是27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台湾虎航 IT280 由高雄前往东京成田的航班预计是有延误的情形。至于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违法飞行的话，将处以新台币罚锾30万到150万元。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8:08，我们刚刚提醒说，在台一线省道的枋寮路段呢，已经开始摆设这个交通锥，待会就要实施调拨车道了。那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我们请警员陈静云来告诉我们目前最新的路况。静云，你早。
1: 主持人早安，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交通组警员陈静云。今天是逢端午连续假期的首日，依据本局交控中心车流数据显示，上午7至8时已涌现了大量南下出游车潮，目前车流量已突破了2243辆次。本分局于上午7:56开始摆设南下调拨车道措施，摆设台一线水底寮436.5至445.5公里处。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目前车流量大，行车秩序良好。警方再次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且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本分局将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枋寮分局在此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我们的枋寮分局陈静云警员，告诉我们目前，这个摆设交通锥，实施这个调拨车道的一个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32公里的地方，台西路段有一部3172的小客车呢，说呢沿路左摇右晃，不晓是不是长途行车有一些疲劳驾驶的状况。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这个特别连续假期期间，可能出游啦，这个免收通行费的时段上路啦，都要提醒哦，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特别是在长途行车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疲惫哦。当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已经不太能够集中的时候，不要再勉强行驶，请您到最近的服务区稍作休息，或者从最近的交流道赶快下高速公路。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民主路跟南台路口，民主路跟南台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新市区在树谷大道跟活水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

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萧亚轩所演唱的《另一半》。谭先生到在南下的 436.5 到 445.5 公里的地方，就在访寮路段，从水底寮到嘉禾路段，现在呢在摆设调拨车道的交通锥，那么在这个北上的内侧要调拨北上内侧，让南下车辆来使用，那目前呢正在摆设交通锥当中。我们提醒在谭先生到就在访寮，从这个水底寮到嘉禾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摆设交通锥的工作人员的安全。

黄健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这首《因为你》。国道三号在南下 344.3 公里的地方，就在善化地磅过了之后，靠近新化新虹交流道，在外侧路间呢有一个很大的木板掉落，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也务必要留心这个掉落物。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8:31，国道一号中山高，还有在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目前交通状况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国道三号南下，在竹田线后交流道过后，要往坎顶南州的方向，目前车流在慢慢的增加当中哦。台一线省道呢，在这个枋寮路段，从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呢，目前在摆放这个等一下要调拨车道的这个交通锥，从台一线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的地方，那等一下会调拨北上的内侧，让南下车辆来使用。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摆设交通锥的人员的安全。高雄市新兴区的民主路跟南台路口，还有在台南新市区的树谷大道跟活水路口，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连续假期期间，如果说呢有要往旗山美浓地区行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停车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旗山美浓地区这个热门景点的周边道路是比较狭窄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呢，不要这个随意乱停车，以免影响到交通，要按照规定把车辆停妥，然后再下来走走逛逛，品尝美食。台28线跟中山路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拥塞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要往六龟茂林地区的驾驶朋友，也可以提早在离港交

的道就先下来走替代的道路。高速路在北上的 271.1 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中车道说有一个掉落物。

0: 孙燕姿所演唱的《无限大》，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入口遭到的地方，家里朋友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入口遭到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台线省道在枋寮路段呢，刚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说在摆设交通锥，那等一下就要实施调拨车道了。目前的最新状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枋寮分局的陈静云，你好。
1: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大家再次早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交通组警员陈静云。今天适逢端午连假首日，依据本局交控中心车流数据显示，上午七至八

0: 十一涌现大量的南下出游车潮，目前车流量已突破了2243辆次。本分局于上午的8:31开始实施调拨车道措施，调拨台线水底寮436.5至445.5公里处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使用。目前车流量大，行车秩序良好。警方在此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汽车驾驶人且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本分局将加强违规取缔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芳寮分局在此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以及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芳寮分局员警陈静云的一个提醒哦。好在刚刚已经开始实施调拨车道了，调拨车道的这个交通锥摆设都已经完成了，所以目前已经开始实施了调拨车道，车流量是相当的大的，所以在台线省道的436.5到445.5公里的地方，在芳寮水底寮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那么我们也提醒家人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这个调拨的车道，它目前是调拨北上的内侧，让南下的车辆来通行。国道三号，我们刚刚提醒，在南下新化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务必留意。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71.4公里的地方，在布袋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

0: 板凳二人组所演唱这一首《小茉莉》呀。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排除的地点呢，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三南下新化系统路口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都可以安心的来通过。那至于在南部国道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一号三号还是国道八号十号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6月22号，也就是在下礼拜一，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以及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22到25号，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在6月19到6月21号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那此外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那至于还有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路况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刚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在匝道口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目前交通状况呢现在是 OK 没有问题。
2: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3: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2: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3: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2: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3: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2: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3: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2: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4: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先贤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71.1公里，就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中车道呢说有掉落物，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说，这个掉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一线省道在。

水底寮的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实施调拨车道了，调拨北上内侧让南下车辆使用。所以在台线省道呢，在枋寮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行车，家里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这个调拨车道，那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目前车流量是相当大的。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目前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要请交通人员及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年假期间不施工，有专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山线408到406.8公里、旗山新奇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石基线260到261公里，东港大潭路段管制双向内侧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6.3到6.8公里，鹿竹路段管制东向外车道，东向一车道、西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8线25.5公里，田寮旗亭巷路段管制东向外车道，东向一车道、西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疏运措施管制路段部分，台1线435.5到445.5公里，水底寮路段至嘉禾路段因南下车流增加，实行调拨北向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台9线北上450到449公里，新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至下午3点实施二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视情况解除延长。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端午节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假期期间开车出门，请先详加检查车况，路上务必小心驾驶，切勿疲劳驾驶，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并注意前方路况。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及文慧的提醒。
2: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啊，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哦，山区的道路啊落石啊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啊，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的热门的景点，通行这个台20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啊，总共有3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啊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7点到下午2点啊，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3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啊尽早下山。在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20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20线的88K+540的镇静桥路段。那经由下游侧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啊，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啊，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啊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200931K到2K 这个瓦巴哈桥清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

0: 要工具的范围内啊，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啊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最后也祝福我们的用路人啊，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啊旅游啊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台南市的东区在青年路跟前方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的南区青年路跟前方路口有事故，左营在民族一路713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8:59，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还有在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东西向道路在台八八行车状况 OK， 国道十号呢，交通情形大致上是都还不错的。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金，再到仁武交流道路段车流在增加，车行速度有稍微慢下来。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呢有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其他的这个交通情形呢，北上在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一点。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流道前呢，这边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97.9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3，在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71.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三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沉。

0: 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地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2: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1: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3: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2: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1: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3: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2: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由此一说，高速公路在东侧变道，从三多一路到中正一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多，车线速度是缓慢的。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从三多一路到中正一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多，车线速度缓慢，不好走。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哦。不过有一些路段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了，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测到的车速大概在65公里左右。再往北，在台南路段，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再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在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呢，也是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的一个地方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10号在东向的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现在车流量也是偏多的情形。

0: 林心如姐妹淘万岁。高雄市苓雅区，我们刚刚说高速公路东侧变道，从三多一路到中正一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永康分局也告诉我们说，北上要进入永康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一些上不去的状况哦，在这个地方也是车多拥挤。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9:16，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49.2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4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呢，现在交通的状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哦。在北上的349.2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4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拖吊当中。所以在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方向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起在北上冈山交流道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路段呢，也有一个事故点，在国三南下416.9公里的地方，就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目前有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间。那这个事故呢，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远了。所以在国三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务必要注意在国三南下416.9公里，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有1公里远。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71.4公里的地方，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今天如果说有要搭渡轮呢，从古山到旗津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哦。今天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7点，有实施游客燃油机车禁登渡轮的一个管制。那在这个旗津的居民呢，电动机车还有自行车跟执行公务身份呢，就没有受管制了。

高速路在北上349.2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四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看到这个拖吊车辆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呢应该已经排除了。

求新者快乐一次拥有。高速路目前在北上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非常的大，车线速度也有一些缓慢哦。这是受到在北上冈山交流道这个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所以目前在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哦。先前在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尤其四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都脱掉离开，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6公里远，也就是说已经堵到南子交流道了，所以目前在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刚看了一下车子真的是相当的多，务必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过后的这个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它是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路间，后方回堵1公里远，堵到了这个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

所以利用国三南下呢，在这个竹田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台线省道在枋寮的水底寮路段呢，目前已经实施调拨车道了，调拨北上的内侧，让南下车辆通行，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利用，也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回到霞姐直播中。今天节目中呢，邀请一位金高猪脚、高筋高嘴的中后生来教恁大家好食的料理。高嘴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高嘴生你好。
0: 嘿，啊，今日要教什么好食的料理呢？
1: 咱来做一个大吉大利、一飞冲天。
0: 哦，啊，菜名呢？
1: 菜名是栗子烧鸡，中不

0: 了，豆油搁死了，记得汤面豆油包好好吃呀。
1: 珍珠烤卤大肠煎。

王瑞霞孙姐继续高铁独榜，高速公路在国三南下416.9公里哦，就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呢，就只剩下外侧一线道能够通过而已，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后方回堵1公里远，回堵到竹田系统了，所以利用这个竹田系统交流道行车要往南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起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在冈山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傅佑轩爱这件事情，

9:32，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07.7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到台南系统了，所以呢，在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到安定，然后再往北到麻豆交流道这段路行车，一定要多加留意。307.7公里的地方，就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国道3号在南下416.9公里，就在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呢，因为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大客车、小客车跟大客车、游览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路间，小客车停在内侧，那大客车是停在外侧路间，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只剩下外侧一个车。

0: 道能够通过，后方呢也是在塞，已经塞到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就在播报的同时呢，现在又有一个事故传递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三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的内侧，现在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这个事故呢是在中寮隧道里面哦，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呢，在田寮交流道过了之后，就务必要提高警觉。要进入中寮隧道的朋友，目前在隧道内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的这个车流呢，现在呢也都出现了车多的一个路段。南下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南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北上的路段呢，在仁德过后一直到台南系统，再往北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现在也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
1: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国道三号在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1公里远。目前如果要进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呢，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已经可以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但是车行速度是相当慢哦，回堵有1公里远，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在国道上事故还在处理的地方，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16.9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呢这个大客车呢也已经离开哦，现在看起来还在进行这个路面上可能有一些掉落物的一个清理作业，依旧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现在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还是在塞哦，后方塞到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国道一号307.7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也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目前在国道上车多的部分，国三南下竹田系统到这个坎顶交流道这段路现在车多不好走，台八八在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路段车前速度也非常的慢，南下呢我们刚说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南一直到五甲系统车多，接台八八往东到凤山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要往东方向呢，现在在左营端上来之后车子就相当的多了，从左营到顶金，然后呢再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往东的国道十号这一段车多，车线速度也相当的慢。

其他车多部分包含了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到安定，再到麻豆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车线速度都是缓慢，非常难走的。南下的国道三号在铁寮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台八十二线在东向12.8公里的祥和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高雄市前进区在新盛一街跟明星街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307.7公里的地方，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刚刚呢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远哦，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下滑当中，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现在这个时间点9:30过后呢，车流就已经都开始在涌现了。

黑色味妹妹所以演唱这首 Hello 爱情风，国道三号南下的 416.9 公里，在竹田县吼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回报说已经都处理完毕，完全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但是后方在塞，家里朋友说呢，已经快要塞到台八八往东，结果三这个地方快要到万丹交流道了，所以利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呢，大概在万丹交流道过后呢，要往竹田县吼的方向沿路车线速度就慢下来了。这位朋友说呢，可以这个从潮州下去之后，利用这个平和公路往南会比较快。这个是驾驶朋友刚通报进来，不过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我们提醒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永康在王航东路跟中山北路有事故，高雄市冈山区的冈山路跟玉乐巷口有事故处理当中。

陶喆、蔡健雅所演唱的《真爱等一下》。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麻豆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国道八号在东向的新市到新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

珠所演唱这首《小木偶》。高雄目前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安定再到麻豆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缓慢，不好走。国道八号在东向的新市到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一个状况。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呢，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也同样是车多拥挤的。北上从高科到陆竹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务必要再多点耐心，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南下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往坎顶的方向，沿路一样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我不想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十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6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3: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9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4: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3: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

0: 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1: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2: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0: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1: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1: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连续假期第一天，心情是不是轻松愉快呢？即便说我要上班，但是我也是保持着轻松的心情来上班的。目前台八二线的东向车道12.8到12.9公里祥和交流道附近两车道中间有掉路通报处理了，经过的朋友特别小心。稍早呢，在高雄的路段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像是在冈山区的冈山路靠近276号，也就是接近冈燕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前进区的新盛一街跟明星街口也有车祸在处理。而另外在小港区的飞机路288巷6号这位置呢，靠近场边3路口发生车祸，目前也在持续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特别小心。刚刚有朋友反映说，行进在国道1号北上男子到冈山沿线，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慢，在车多的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同时呢，之前大概10分钟之前呢，国道3号的南下关田系统路段入口匝道曾经有车祸，很快的就已经排除完毕，当我们在上下交流道的时候，适当的保持距离，千万不要抢快。虽然说这起车祸快速排除，但是常常在上下交流道抢快的情况之下呢，极容易发生追撞车祸，请大家留心注意。今天出游啊或工作的朋友依然是有的，当我们在行经各个路段，不管是平面道路、快速道路或者是高速公路，都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希望平安的抵达。那今天其实上班的途中

跟平常差不多，八点多出门，然后这个车流量特别的少，不像是平常上班日哦，就常常在上班的期间呢，车多拥挤。还好今天上班的过程当中，一路都是畅行无阻，所以心情还算是蛮愉快的。即便是端午佳节放假，但是尽管频道是不打烊的，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当然在午后可能会有些地方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像是昨天呢，在北部地区就是下起倾盆大雨，真的是南北的天气状况是有差别的。不过今天天气炎热，所以呢越到中午特别的酷热，大概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3度到36度不等，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大家也是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欣赏呢这首歌曲跟今天端午节有些关系，因为一定是要看划龙舟嘛。这个我们首先播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船，林宥嘉的歌声。

林宥嘉的歌声船，从小到大呢，或多或少应该有划过船，即便没有划船的经验，大概有坐过船吧，哈。我引以为傲，就是刚刚进入到电台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几岁嘛，正好呢有组队参加龙舟比赛，不过因为我的体型比较娇小一点点，所以是候补成员，所以就平常呢会去练，实际上真正比赛的时候是没有上场的，就是在旁边哈，这个爱河边呢呼喊哈，加油打气哈，欢呼哈，希望我们的这个队伍能够勇夺这个好的名次。但是通常来讲呢，记者队组成的这个船队呢，似乎成绩都不是很好，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呢，感觉上好像没有名列前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沿线车都拥挤，从九如交流道要上去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多一点耐心。还有北上的路段呢，过了南子一直到冈山交流道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刚刚我们接到说，在南下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车多，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 16.7 现在外侧外二跟最外线车道，就是靠近外线车道有暂停一部故障车辆。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三部车有三部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正好是在入口匝道，影响到入口匝道的行进速度，大家多点耐心。国三的南下关庙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了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咯。

0: 在端午连续假期当中，掌握路况相当重要。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要麻烦林佩仪警员呢上线提供一下在旗山美浓地区的交通讯息。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警员林佩仪，现在跟大家播报端午连假目前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十号旗山端车流顺畅，旗山市区主要的路段中华路延平一路的路口及华中街及美浓区的中心路一段、中山路段、泰安路段、民权路、光明路等路段都是车流人流皆顺畅的。旗山分局在沿线的重要路口都有远景控灯交通疏导中，如遇有瞬间车流量增多的情况，请务必配合远景的指挥并依灯号管制行进。另外关于旗山停车场的部分，如果欲前往旗山老街观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旗山老街的观光停车场以及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可供听众朋友停车，尽量不要将车辆开进延平一路，避免塞车。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内门野生动物园或是内门紫竹市，可以利用高120线道接台28线往国道3号田寮交流道，或是往182方向线道，沿路都有指示牌可以供民众参考。最后也要请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更不要为了一时方便违规或并排停车，影响其他用路人的权利。最后祝福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假期平安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佩仪，拜拜喽。刚才呢是来自于旗山分局的林佩仪警员提供了在旗美还有旗山跟美浓地区的一些交通讯息。如果说今天要前往旗山老街去逛街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停车的资讯。刚刚有提到说在国道十号东向车道靠近16.7到17公里左右，也就是燕巢系统路段有故障车暂停。驾驶朋友补充呢说，不是故障车，它是可能失控打滑或者是撞护栏哦。它整个车身是打横停在中外线两个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活干脆独
1: 断，上午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的确我们在开车骑车途中不是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规定。只要有人不遵守规定，抢快甚至违规驾驶，或者是超速啊、逼车等等，都极容易发生车祸。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因为自身的方便或便利性呢而忽略了注意安全。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有两个出入地点，中华五路跟034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在前镇区的瑞福路跟冈山南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稍早呢，在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台南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靠近中华西路一段有车祸。另外是在国道方面的事故点，包括了国道10号东向的1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段，小客车打横，它可能撞护栏，整个车身是打横的，占用了中外线两个车道，正在处理，这个路段可能会出现塞车情形，大家不要急。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交道入口匝道有3部车的就这样车祸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呢，靠近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在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呈现车多拥挤，平面道路九如路如果说要上高速公路，可能就受到了车多的影响，速度会显得比较慢。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车多不好走，南下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也都是车多。好，谢谢朋友回报最新路况。台八二线方面，东向的12.8到12.9公里祥和路段两车道中间是有掉落物的。没想到假期的第一天路况就特别特别多哈，不过车多没有关系，我们要发挥耐心，平安抵达最重要，不要因为车多导致心情浮躁，可能会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当你有看到路况，别忘了警广频道是不打烊的，路况中心也同样有值班人员，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1底3。好，那进入到语音呢，要转到高雄分台的话就麻烦转到5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许哲佩的创作歌曲《小木船》啊，这个小木船感觉上如果能够划在平静的这个湖畔啊、河边啊，应该是蛮悠游自在的。以前澄清湖也曾经有这个划船的措施，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们也曾经在澄清湖有举办烤肉，大型的烤肉活动。那个时候呢，也曾经有在澄清湖划过小船啊，真的是好久好久的记忆了。我们来听，这是由许哲佩所唱的《小木船》。

许哲佩的创作歌曲《小木船》，我们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十号的东向车道17公里哈，燕巢系统路段小客车打横停在中外线车道的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刚刚接到最新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4.7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附近，由于呢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已经是回堵的，本来这个路段就已经车都不好走，加上呢内侧车道又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是寸步难行的，好，我们请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刚刚呢由于在南子交道附近有追撞车祸发生，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7公里发生内侧的追撞车祸，请大家留心注意一下。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路段靠近关庙交流道出口的零落道路也有追撞车祸占用出口匝道了，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会影响到出口匝道的行车安全跟速度，所以当你要经过国道三号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有三部车的追撞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车道呢，靠近南子到冈山沿线都车多，加上刚才354公里还有车祸发生，北上的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呈现车多拥挤，平面道路九如交流道上去要多花点时间。双向车道来讲呢，在台南系统衔接国道八号，目前双向车流也非常大。刚刚我们接到了归仁分局的一个讯息，也是车多的状况，这是台八六线西向车道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匝道口都在排队，仁德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所以呢导致支线就是台八六线西向汇入到国一南下匝道口也是呈现车多拥挤的。刚提到了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道入口匝道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但是在出口的匝道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现在呢国道三号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上午的10:32，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频道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现场节目警广路透社。好的，目前呢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包括了高雄市的路段哈，靠近冈山区的界寿东路168号接近大仁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前镇区的两个车祸地点中华五路跟林森四路，以及在瑞福路跟冈山南街口发生车祸。同时在左营区的自由一路新上国小附近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就是出口联络道路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还好没有造成当地车流拥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过今天发生车祸频率比较高一点点，虽然说晴空万里，艳阳高涨，天气很好，视线也 OK 的，但是如果车速过快，上下交流道时候又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务必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台八二线的东向12.8到12.9公里祥和路段有掉落物在路中央等待排除，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239.2公里过了四湖交流道，驾驶朋友说有好多的麻布袋散落在内侧车道，所以内侧车道目前是要避开的。当你行经台61线南下239.2公里，特别注意下四湖交流道附近有大量。

的麻布袋散落一地，等待排除。今天可能有些朋友就送货的朋友还是要一样是要出货啊，送货，麻烦你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像这位老兄一样的，他就是东西没有绑好，结果呢好多的麻布袋掉落在内线车道，形成障碍，也会让很多的朋友在行进的时候呢会有危险啊。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把货物捆扎牢固。另外，在经过车多拥挤路段，也是要多点耐心。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沿线车多拥挤，加上之前呢还有车祸的地点，就是在354.7公里北上的男子路段发生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还没有排除，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顶金系统都是不好走的。从平面道路要上国道的朋友也是要多点耐心。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道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以及在双向的路段，稍早呢国道的台南系统衔接国道八号双向南北双向也都是车多，所以在车多拥挤路段考验我们的耐心，也希望你要提高警觉，好确保行车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是很应景的《修霸掌》，好久没有听这首歌曲，好像到了这个端午佳节时候或多或少会吃霸掌，或者是会听到《修霸掌》的歌曲。今天选播的是古早派的，这是由洪荣宏、安英宏、苏烟琼的《修霸掌》。

哇，好怀念的歌曲《修霸掌》哈，可能有些朋友的中餐或者是晚餐就是吃修霸掌，吃肉粽。好的，接下来我们掌握一下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

0: 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了。嘉平你好。
1: 新闻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54.7公里，也就是在北上南子路口刚进来的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的是国一北上354.7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现在就有2公里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一北上车多路段是落在北上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北上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安定沿线。那南下部分是从高雄中正开始，一直到五甲系统要接台八八的地方，通通都是车流相当大的路段。另外国八东向新化系统要接国三双向的出口及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一样是车多状况。而在国十方面，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以及东向燕巢到燕巢系统出口前的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另外有两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以及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22到6月25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十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在6月19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那此外为达成分流的效果，同样在端午连假这3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宾，祝福你端午节快乐哈，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7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追撞车祸还在进行拖吊工作，后方已经开始有回堵车流，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希望你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之前呢国道三号南下的346.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散落，台八六线东向衔接国道三号关庙交道也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另外呢刚刚在台61线南下的路段239.2公里，过了四湖交流道有好多的麻布袋散落在内线车道，已经通报处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大家小心避开这个内侧掉落的麻布袋咯。

过无回停，提起你开车出门爱量早，路上会记你遵守交通规则，慢慢来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平安啊过。

营这个歌曲是蔡昌宪所演唱的哈，开始讲你有营的时阵会做什么款的代志呢？平常时无上班的时阵有营哈，来打扫出来的。有时候呢，就是洗洗刷刷哈。因为这几天天气还不错，所以就要洗洗阳台，然后呢就要赶快的哈，把一些些被单呐、拿出来洗洗晒晒了。所以呢，说实在的，职业妇女在放假有营的时阵，还是真的非常的忙碌。今晚时间是在十点四十八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7公里，靠近内侧车道的追撞车祸排除。不过呢，因为正好是刚刚过男子交道发生车祸，后方一路堵车，大概是在顶金到男子之间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车流。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346.6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有汽车零件散落，台八六线东向衔接国道三号的关庙路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台六十一线方面，南下的239.2公里，过了四湖交流道，有许多的麻布袋散落在内侧车道，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

高速公路有看到路况，麻烦跟我们讲一下哈。我内这路况提供的专线：0800-0000-123，0800-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继续安排歌曲。

好的，放假天呢，我们希望心情放轻松，但是呢，开车骑车还是要谨慎小心，尤其是当你经过有掉落地点。刚刚呢，陆续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46.6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经过时候小心避开，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要下平面道路的地方，沿线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大概集中在中外线车道、中外线两个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散落也是影响到行车了。刚刚台六十一线方面，南下的 239.2 公里过四湖交流道的内侧，许多的麻布袋散落情况呢还没有排除，也是小心避开。台八六线呢，你要行接国道三号的关庙交流道，沿线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刚刚呢，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4.7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车祸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当你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曲，最近选手们有拍广告，他的身形非常的窈窕，非常

常的赏心悦目，因为有人说他看不出来45岁保养得非常的好，即便说步入到中年，这个年过40能够保养身材得宜，然后面容又姣好，真的很不简单，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平大概要花很多的功夫。我们来听，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没人爱的女人》，我相信应该她这是人见人爱啦，来欣赏夜歌曲。

可能我没有办法人见人爱哈，但是呢，想要让别人喜欢你啊，爱你的同时，你要懂得爱自己，要疼惜自己。所以，与其呢求助于别人来爱你，倒不如先爱自己，先疼惜自己是比较基本的哈，比较重要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9.1公里永康路段发生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这个路段呢，可能也会造成后方有回堵车流，大家多点耐心，小心通行了。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接到通报说，三一九点。

一公里，靠近这个永康交流道，接近永康交流道附近内侧发生追撞车祸。我们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回报。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46.6 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掉的汽车零件还没有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然后要衔接平面道路沿线中外线车道有好多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站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朋友回报说，在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 337.1 公里靠近关田系统路段，由于呢发生追撞车祸，占用中线跟路肩，请朋友必注意一下，行车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了，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目前国道3号北上的 337.1 公里靠近关田系统路段发生追撞车祸，占用了中线跟路肩，请大家留心注意。好的，随即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大高雄地区的交通讯息，要麻烦高雄市政

0: 政府警察局将大队美军上线了。美军你好。
1: 是，丁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雄地区各地的交通状况哦。车多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的高雄路段，目前中山高南下从中正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台八八东向出口，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那转入台八八之后呢，目前台88线东向从五甲到凤山之间这个路段呢，车多速缓，继续往大寮呢，车子还是会比较多，所以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那国一北上呢，目前从九如交流道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十出口也不好走，北上从南子交流道开始一路来到鹿竹，行进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呢，目前高雄路段南下在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呢，也开始涌现车潮了，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沿线车多速缓，所以如果是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十，现在也是不好走哦。那国十东向目前燕巢路段从燕巢交流道开始一路来到燕巢系统要转国道三号出口，现在也是车多，所以如果是燕巢区的台22线要进入燕巢交流道东向的入口，目前联络道这边也开始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其余在交流道周边，像是中山高下方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呢，车子会比较多。苓雅区的建国路要前往九如高速公路的北上入口也是车多，苓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包括中正交流道南下入口不好走，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北上，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左营区在大中路哦，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道十号的入口匝道，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形。而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前阵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现在也是车多。那最后要提醒您哦，如果这几天想要来爱河观赏这个龙舟竞赛的话呢，6月19到6月21号，因为爱河要举办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活动，所以河东路跟河西路呢会实施交通管制。河东路的部分呢，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这个路段，从6月18号早上8点开始，到6月22号下个礼拜一中午的12点，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并且不开放汽车停车来，不开放汽车来停放。那另外北上的车道调拨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靠近法院这个路段的汽车停车格位，从6月18号傍晚的6点开始，到6月21号晚上的12点将转换成机车停车格位哦，所以开车的朋友请您特别注意。河西路呢，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这个路段，从6月19到6月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全线禁止车辆通行跟停放，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行驶。那目前看起来周边的交通呢还算是顺畅，但是现场的停车位呢是有限的，所以要参加活动的朋友请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捷运轻轨公车都可以抵达，请您多加利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美君，拜拜
1: 拜拜。
0: 目前的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哈，因为刚刚在337.1公里关田系统交道之前，你从善化往关田方向，因为受到这起车祸的影响，现在速度缓慢。目前呢，在337.1公里关田系统交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追撞车祸，其中两部车，一部停在中线车道，一部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导致后方回堵，大概速度会降到20-30不等，请多点耐心，慢慢通过。国道一号的南下有两个状况排除，分别是319.1公里永康交流道内侧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朋友呢特别留心，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造成回堵1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路段319.1公里内侧车祸排除之后呢，后方有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侧有故障车的状况，也已经顺利离开了。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297.5公里麻豆站被道附近有修理车故障停在内线车道，这个路段稍微受到影响。国道三号方面有掉落物，南下的346.6

0: 六新化系统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准备下平面道路的地方，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些轮胎皮的情形，也已经通报处理，经过掉落物地点小心避开咯。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晚继续陪伴着您，时间是11:14了。金广交通网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刚刚呢，在国道3号北上车道337.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因为有车祸发生啊，所以导致善化往关田方向都是呈现车多，速度会降到20-30不等。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由于受到了国道1号北上337.1公里关田系统交道之前的追撞车祸，导致呢后方回堵，目前。两部车辆，一部停放在中线车道，另外一部呢，它是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的。而另外在刚刚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接近新化休息站接平面道路的路段呢，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集中在中外线车道，也通报处理了。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散落一地，影响到当地的安全，所以大家经过也特别小心。刚刚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一路新上国小附近有小客车机车事故，还有目前在苓雅区的广东二街45号靠近这个路段呢，是有小客车跟单车事故刚刚发生，远景都已经陆续抵达处理了。我们请朋友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注意下彼此安全。安排，这是由阿令所唱的《笑笑的》。

听到了阿令的歌声，还有他在里面哈哈哈的笑声，心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点？对于塞车朋友来讲，难免心浮气躁的，但是今天放假嘛，难得放假，不要让这个塞车呢影响到你的放假好心情了，还是要笑笑的。那如果你在生活周遭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常常是笑脸迎人，常常给你微笑笑笑脸，你就会心情特别好。可是呢，最怕遇到了这臭臭脸，

臭臭脸迎人的时候呢，你相对的也会受到他臭臭脸的影响，心情就会荡到谷底。其实有时候做生意哈，你到了这个商店买东西，都是喜欢这个店员呢笑脸迎人哈，微笑的对待我们。如果说你有时候买衣服嘛，东挑西拣的，然后又试穿了好几件，结果没有买，对方呢就报以这个臭脸给你，那个时候就会心情特别的恶劣哈，那个时候就会默默的自诩说，嗯，下次不要到这家来挑衣服了。所以呢，有时候要稍微的训练一下自己的笑容，自己的笑脸，就是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笑脸是不是和蔼可亲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亲近。如果是的话，相信你的人缘不会太糟糕。可是如果说你每天早起的同时面对镜子，你都是以苦瓜脸对着自己，甚至呢就是臭臭脸对着别人，不管是你的同事、你的亲友呢，我相信跟你有所接触的人，他的心情也会不太好哈。所以有时候呢，在笑笑脸要常常练习，虽然说有些人会说就是皮笑肉不笑，但是往往这个微笑呢是最好的一个交通沟通的一个工具。就是说呢，即便说我们彼此之间不太熟，然后呢你们没什么交情，但是只要你是面带微笑笑脸迎人，对方都会留下好的印象了。还是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的337.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线车道的巨撞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回堵车流。目前呢，从善化往关田系统路段持续车多拥挤，速度会降到20-30不等。刚刚呢，因为在这个路段就是靠近北上的337.1公里关田系统交道之前发生巨撞车祸，其中一部车还占用中线车道，另外一部车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可是后方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请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刚刚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和要接平面道路的地方，也有掉落一些轮胎皮，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346.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有汽车零件散落，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接下来算是一首比较早期的流行歌曲，这是由张信哲所唱的《你最美丽会微笑的脸》。我也觉得世界上最美丽的脸不是经过了人工美，或者说呢大眼睛挺鼻子哈，往往是最会微笑的脸应该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最美丽的脸了。

张信贤的歌声，你最美丽会微笑的脸哈，记得会微笑的脸就会特别的英俊跟美丽。以前小 baby 呢，家里面有如果说是有小 baby 小婴儿的话，通常长辈啊大人都喜欢逗小孩呵呵大笑，因为小孩子一笑呢，好像大人的心情就特别的愉快，所以呢往往这小孩子笑容是最多的。不晓得为什么曾几何时我们越长大之后呢，笑容越来越少。其实你会发现到喜欢笑常常笑脸迎人的人，他的心情会特别愉快，而且是比较乐观的，也会好相处。反倒是呢常常是愁眉苦脸的啦，或者是常常是臭臭脸的，同时你就会拒别人于千里之外，别人都会跟你保持适当距离以测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7.5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还没有排除。以及刚才有持续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北上337.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由于中线车道还有事故车辆没有排除，依旧是占用主线道，后方有回堵车流，出现走走停停，速度会降到20-30步等。刚刚热心朋友也汇报说，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下平面道路接这个往旗山方向的号志灯现在故障了，会通报处理。没有修好之前，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利用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下来接往凤山方向的平面道路，我们的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这里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刚是小港区的红平路229号附近有车祸，查看一下地图，比较靠近青山街的71巷口，所以当你行经小港区的红平路229号靠近青山街71巷口，要特别注意下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有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台南东区的林森路一段崇德路口有车祸，永康区的中山南路295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着我们选播的歌曲呢，这是由夏川里美这位美声歌手所唱的歌曲《微笑以对》。

0: 川里美的歌声，微笑一对哈，塞车朋友大概笑不出来了，一定会有点点烦躁的感觉。目前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37.1公里关田系统交道之前的追撞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没想到后方竟然有回堵啊，8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车流，哎，可能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消化这个拥挤车流。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337.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有回堵7到8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消化。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347.5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有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准备一下匝道的部分哈。如果说你是要往旗山方向，平面道路的号志灯是故障不亮，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大家小心慢行，注意下行车安全。因为号志灯是很重要的一个交通设施，一旦故障不亮，我们对于行进或暂停呢，常常会这个犹豫不决哈，不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碰到了车都拥挤的时候，更是寸步难行。当你行进国道十号东向，利用燕巢交流道下匝道的时候，特别放慢速度。因为接平面道路的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已经通报处理，没有修好之前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过了。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

0: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千千万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哈！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交流道，油布银色的小客车行驶内侧车道，沿路摇晃哈，不晓得是酒驾呢还是疲劳驾驶，驾驶朋友觉得很担心哈，赶快通报给我们。行经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出现一部左右摇晃、忽左忽右的银色小客车，它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了。希望它精神状况是OK， 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疲劳驾驶情形，赶快就近的下交流道，好找这个休息的地方稍作休息。那当然不希望他是酒驾，因为酒驾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险象环生。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麻豆交流道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刚刚通过麻豆交流道，油布银色的小客车行进当中是有左右摇晃，就是忽左忽右，在不是这个直线型的，因为它比较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安全喽。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歌曲是卢广仲所唱的《轻轻对你说》，11:4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好，目前陆续朋友还是回报说，刚刚经过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要往旗山以及义大医院的方向，平面道路的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哈，所以这个路段会显得比较危险一点点，大家速度稍微放慢，不要抢快，已经通报处理哈，希望赶快把这个号志灯修好。当你行经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附近接平面道路的这个号志灯是故障的，会影响到当地车流跟安全，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刚刚国道三号北上的337.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347.5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散落一地，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也是要请您务必小心。之前呢，在高雄的冈山区前锋路123巷25号附近有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以及呢，在前进区的旗显二路新盛一街口有车祸，前镇区是在复兴三路172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通过这些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今天艳阳高照，这个阳光非常的伤人哈。如果说有长时间活动啊，或者是工作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不然的话可能会有热伤害、中暑的一些比较危及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状况出现。当然呢，有些朋友皮肤比较脆弱哈，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曝晒的同时，你会有晒伤的可能性，皮肤会红肿，甚至会有发炎的情形，大家好好的防护我们的皮肤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魏如萱所唱的《晒伤》。

晒伤，这是魏如萱的歌曲哈，跟眼花，所以呢推出轨道了，所以有点小小出彩，大家多多的包涵一下。目前呢，在高雄的冈山区前锋路123巷25号是靠近金钟街口，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稍早呢，在前进区的7贤2路跟兴盛一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当你要通过路口时候，一定要小心，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79.6到277.4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现在外侧车道连续有2部小货车故障，好，不晓得是故障还是发生碰撞事故。目前看到有2部小货车停在最外线车道。当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279.6公里，就是过了新营地磅，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分别有2部小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匝道下平面道路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导致呢现在要往旗山以及往义大医院方向会受到影响，也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 0800-000-103，中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很容易造成塞车不好走，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哈，行经车队拥挤路段大家互相礼让一下，确保行车的安全。接着欣赏吕强的一首歌曲《门没锁》。

0: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1: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0: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1: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0: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1: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0: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0: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1: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55，我是丁婉。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车道哈，有一只狗狗，它的脖子上好像有铁链，它的拖着铁链呢，游走在新化服务区附近。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哈，有时候会出现在新化服务区的休息站附近的走道，然后偶尔呢也会顺着这个车道呢跑上高速公路，所以大家特别留心。如果说行经国道三号南下，快要靠近新化休息站的时候，特别小心。除了这个狗狗它是步行在服务区休息站附近之外呢，偶尔也会跑上高速公路主线道，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会通报处理的。之前国道三号方面，因为呢在靠近国道三号的南下347.5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特别小心。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79.6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外侧路肩有停放两部小货车，原先有占用主线道，现在移到路肩则后续处理，所以对当地的车流比较没有影响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03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而今天呢，因为在高雄爱河周边呢有进行划龙舟比赛，还有端午嘉年华会的关系，所以周边道路会进行管制。目前管制的区域范围是在高雄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南下车道是全线封闭的，不开放汽车停放这个停车格，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北上车道是实施调拨车道，双向通行。而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位呢，从6月18号。昨天的晚上6点钟开始，到6月21号星期天的晚上12点为止，成为转成这个机车的停车格位，也就是说不能够停汽车，请大家特别留心配合。还有呢，在今天开始6月19星期五到6月21号星期天，每天的中午12点钟，稍后就要开始了哈，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要特别注意的是，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全线禁止车辆进入跟停放，也请大家要配合，因为这个管制措施主要是要配合端午佳节当中在爱河畔所举办的嘉年华及龙舟锦标赛，所以呢顾及人车的安全，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停车格位的禁止的状况，还有车辆禁止通行，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让我们整个会场呢平安跟顺利。

刚有提到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新化休息站附近出现这狗狗，因为它的脖子上有带着铁链子，可能是家中饲养的这个犬只哈，没想到呢，不晓得为什么会跑到高速公路，出现在高速公路附近。刚刚呢，有家属朋友说他是进入到这个新化休息站附近，有看到这只狗狗，但是偶尔还会看到它，可能就走着走着呢，走上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因此当你经过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安全，我们会通报处理，希望公务段朋友抵达现场尽快的将狗狗安置妥当，好不然的话在高速公路上走来走去真的是让大家担心，也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安全，所以大家提高警觉了。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14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武器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74西向 36.2 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锦祥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的12:05了，刚刚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47.5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散落的汽车零件排除完毕，好，谢公务段朋友辛苦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大家小心避开。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靠近新化休息站附近呢，曾经有狗狗走动当中，因为它脖子带有这个铁链，好，所以应该是饲养的家犬，但是不晓得为什么离开了主人，出现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一下，已经通知处理，尽快把这狗狗带走。在没有带走这只狗狗之前，它可能会在新化休息站啦，或者是跑上国道这个竹线道走来走去，都请朋友务必提高警觉。刚刚接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330.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路段内侧有挡泥板掉落，也通报处理咯。好的，谢谢朋友回报说，在高南公路，高雄的高南公路北上的路段，靠近八德二路口右转车道有车祸，占用了基曼车道，请大家经过小心。高南公路现在靠近八德二路北上的右转车道，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在高市的冈山地区靠近维仁路30号，也就是接近维新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当你要经过冈山地区的维仁路30号靠近维新路口，特别留意一下，有一起车祸发生。还有稍早的左营区的自由三路靠近80-3号附近也有事故在处理，好，远景很迅速的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请留意一下路口巷口的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再次感谢您。

让歌曲 Without You 哈，这个中午用餐时间大家心情放轻松一点点，如果行经车都用解路段，一时之间呢还没有办法去饱餐一顿，还是要放松下心情。高市的路段左营区接近自由三路80-3号，也就是靠近新庄国小附近，也就是靠近这个崇伟街口附近呢，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稍早呢，在高雄的冈山地区维仁路30号靠近维新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也是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了。中午时刻用餐时间附近的像是自助餐啦或者餐厅附近的人车会比较多一点点，记得不要违规停车，好确保安全。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30.2公里过仁德系统路段内侧有挡泥板掉落，国道三号的状况比较多，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附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呢有只狗狗也是出现在新化休息站，它是在南下，刚刚有出现在这个新化休息站的南下车道，然后又步行到新化休息站里面，好，所以也请朋友务必留心。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279.6，这是靠近新营堤防附近有两部货车，小货车呢暂停在外侧路肩做后续的处理。刚刚更早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匝道的平面道路，要往旗山往义达医院方向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已经通报处理了。

有一个更早的车祸地点是在高雄的高南公路北上靠近八德二路口转弯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呢，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感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哈。当你经过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64公里，可能会看到路灯的灯全部亮起来啊，我们会通知处理的，看看是要检修路灯还是其他的原因。那驾驶朋友说呢，今天天气很好，这阳光普照，视线 OK， 为什么会灯全部亮呢？我们待会会通知这个相关单位去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在国道一号的路段，靠近嘉义交流道的264公里北上的车道旁边的路灯，在路旁的路灯是全部打开的。然后驾驶朋友希望那个如果不需要检修路灯的话，最好把这个灯关上。好，我们会转达。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30.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路段内侧有挡泥板掉落，也通知处理了。还有热心朋友说，在屏东的高树乡高美路往高美大桥发现号志灯有故障不亮情形，因为号志灯故障，所以有些车辆经过呢，常常会比较超速行驶，车速过快，好危险啊！我们请朋友还是要放慢速度，不要超速行驶。虽然说号志灯是不亮的，但是通过路口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减速一下，好，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擦撞或碰撞的事故。目前高树乡的高美路上要往高美大桥有一个十字路口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亮，请大家要放慢下车速，车速不要太快，不要超速行驶，会通报号志组的人员呢，赶快去把这个号志灯修好，因为这个号志灯很重要，一旦号志灯故障不亮或者只有闪灯呢，很多驾驶朋友会忽略路口安全，所以提醒您，当你要经过高美路接近高美大桥的十字路口，速度不要太快。

因为耗子灯是故障不亮的。今天天气稍微放晴，耗子灯不亮的路段，我们会即刻通知辖区的这个耗子组人员尽快去修复。可是，在还没有修好之前呢，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路口安全，不要抢快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这是由罗时丰所唱的《单向人生》。

罗时丰的歌声单向人生，其实乍听这个歌曲演唱呢，很难想象这是罗时丰的歌声，因为他一改以前的唱腔还有这个唱法，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很值得细细品味。人生是什么呢？走

到人生的一半，年过四十或五十时候，可能跟二三十岁的这个人生体验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年纪稍长的人越听越有感觉，或许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这首歌曲没什么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歌曲在听着听着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有所不同，有些歌曲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听着听着就忘了，但是有些歌曲你在年纪越大的时候听着听着特别有感觉，有感动的感觉。这首歌曲介绍给大家欣赏一下，虽然说它的曲调曲风是比较慢版的，但是很适合细细品味。其实有时候人生走了一段的阶段之后，你会觉得简单过生活，平安过生活，真的是最美好的事情。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的内侧车道有挡泥板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呢，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79.6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路间有停放两部的小货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的离开了呢？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新化休息站，有一只狗狗，它走动当中，因为驾驶朋友描述呢，它是带有铁链子，可能是家中饲养的家犬，不晓得为什么离开了主人，离开了它的住家，步行在高速公路上，也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行经在屏东的高树乡高美路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如果说你是要往高美大桥，接近高美大桥的号志灯，路口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所以显得这个路口比较危险。刚才驾驶朋友说就有看到好多的车子，这个行进速度比较快，开得很快，好危险哦！所以请大家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速度不要太快，互相礼让一下，确保彼此安全了。感谢公段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新化休息站出现的这只带有铁链的狗狗总算是安全的，把它带走了，状况排除，所以大家也可以松一口气。有任何路况回报呢，都麻烦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0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一下5才会由高雄分台的工作同仁为大家服务，所以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也谢谢您喽。

有些地方的耗值灯是故障不亮，但是有些地方的耗值灯呢，可能是因为要停电施工的关系，所以暂时停止供电。在下个星期一，就是22号星期一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2点钟，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路口，这个耗值灯就是因为停电会暂时供电一段时间，它就预定呢是在6月22号星期一上午的9点30分到下午的2点钟，地点呢是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跟高速公路东侧的路口，耗值灯会停电，所以请朋友们到时候会经过耗值灯不亮的路口，还是要注意一下路口的行车安全。稍后12点半，我们先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因为今天是放假日，所以我们的新闻时间只有15分钟，因此呢，新闻之后丁婉还会回到节目现场继续陪伴着您，待会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全店的交通量未来到118百万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四五点，建议国五南向下午五点后再出发。林雨辰的报道。
2: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街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3: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四五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两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两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指出，目前南向的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防治毒品泛滥，打击毒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4: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5: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4: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四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实施活动，除了慰勉第一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示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安全的危害。刘卫的报道。
6: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7: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建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6: 市警局长。

0: 长方咬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加以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经理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3: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辜的受害者引回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范闲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5: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脾气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0: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5: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0: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史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的项目。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史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

0: 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1: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还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0: 施聪亮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为了因应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同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4: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3: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十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四年减少1.4%，死伤则下降1.3%，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9%-2.3%。
6: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5: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至4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的多元样貌。高美馆教辅部代理主任甘家璇说，
8: 即日起展出至11月29日，展览期间推出多场的专家导览、微讲座，在8月15日也将办理一日论坛，集结学者、艺术行政与获奖艺术家等众多专业人士来一同交流激荡，为台湾的艺术发展、高雄奖奖项制度开启未来与想象的新篇章。
7: 展览即日起在高美馆3到4楼展出，更多的资讯可以至高美馆的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

0: 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啊，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哦，山区的道路啊落石啊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个热年的景点，通行这个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啊，总共有3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啊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7点到下午2点啊，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3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啊尽早下山，在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二十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二十线的88K+540的镇静桥路段。那经由下游侧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啊，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啊，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啊，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20093 1K到2K这个瓦巴哈桥秦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啊，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工区的范围内啊，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啊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最后也祝福我们的用路人啊，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啊旅游啊顺畅平安。谢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4: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3: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4: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5: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就像是大家的老朋友一样，有老朋友的陪伴啊，或者叮咛啊，提醒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高雄有两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像是在左营区的子华路104号，接近曾子路59巷口发生车祸。查看一下街景图，是一个小的巷道，所以大家速度要慢一点点。左营区的子华路104号靠近曾子路的59巷。

有些人的车速会比较快，比较危险，大家也是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的南下330.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有挡泥板掉落，目前也通报处理了，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说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30.2公里，这是刚刚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挡泥板掉落，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033。那进入到语音的转午就可以了。不晓得放假的时候你通常晚上会几点睡？一般要上班呢都是12点以前要入睡，好，要赶快就寝入睡。可是每当放假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放松，也放纵下自己。一般来讲都是超过12点，甚至超过1点才睡。有没有人是3更半夜还不睡，甚至凌晨了3-4点还没有睡呢？我们来听听戴佩妮所唱的《3-4点了还没睡》。

最现在的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30.2公里，就是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调的挡泥板已经排除了，感谢公务段朋友辛苦了哈。今天在高速公路上陆续还是有接到掉路的讯息，所以呢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一旦警广播出了有掉路物，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开掉路物哈，以免呢可能压到了这些掉路物，或许就会造成交通的一个危险，也可能会伤及到我们的车子，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有货车驾驶朋友今天依旧是要出货啦，或者是要送货的话，准备这些货品，然后捆扎牢固，再三检查，确保这些货物呢都能够全数的送达目的地。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点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的路况，记者由杨静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是端午佳节，祝福所有的朋友安

康顺利平安快乐。好的，好好享受假期，千万不要抢快，一定要平安抵达。下个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孝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端午安康哈！在早上呢，往南的车流量在台一线涌现。那目前呢，中午时间大多数人可能还在用餐休息，许多路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的哦。但是呢，一路顺畅的情况之下，不要越开越快哈，注意一下你的行车速度。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随时帮忙补充更新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来到跟建兴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哈。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建兴路口事故状况等待处理，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通过了。

来自李千娜所带来的歌曲 NG 被杜丢关诺牙。高雄市的三民区刚刚提到大顺二路跟建兴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冈山南街跟冈山横街交汇的地方同样有事故发生，要通过冈山南街跟冈山横街这个交汇路口，请您要小心了哈。那目前呢，在台南的西港区西港大桥，在桥头右转大概10公尺的地方，据报是有状况啊，不晓得是有掉落物还是有事故。那在台南的安平区，就在安平运河公园附近，是在安平路372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同样在等待排除。国道一号的朋友要注意哈，往北方向行进，如果会通过台南交流道，请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南交流道，应该是仁德交流道了哈，326公里，中间呢有一大袋的白色掉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好，在国一北上呢，来到仁德交流道，指标326，请注意在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啊，一大袋的。那另外呢，在高雄大寮区的考潭路，就在台八八下方的考潭路内线呢，有狗狗不动哈，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避开来。

这是来自歌手，他的名字叫阿菊啊，所带来的步伐。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气象专家说了，今天一直到24号，下个礼拜三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全台湾最高温会达到摄氏38度以上。那大概在20、21号左右，菲律宾东方会有热带扰动发展，可能会形成台风哦。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不但高温又闷热，台东呢有可能发生焚风。那今天白天呢，在花莲已经是来到了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那在高雄、屏东呢，是属于还有台南啊、嘉义属于黄色灯号，要注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在端午连续假期呢，今天开始到21号，为期3天。今天开始的天气，你以为是最热吗？不是哦，一直到24号，每一天都有可能挑战。

占比前一天更高温的一个机会，犹如是夏天一般。事实上南台湾早就进入夏天了，不是吗？除了在前不久的那一场雨，让大家已经下得有点厌烦，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呢，稍微比较凉一点点之外，事实上在下雨之前的那段时间真的是相当炎热的啊。那么在20、21号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啊，在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扰动发展可能会形成台风。那最新的欧洲模式系级模拟路径已经调整为在台湾东方经过琉球附近海面向东北来一个大回转，不过因为各国的模式还会持续的调整，当然还是要多加的来观察了。好，既然温度这么高，连续下雨之后呢，已经让很多人关不住了哈。趁着连续假期呢，一定要往外跑。那在很多的景点周边呢，人车比较多，要提醒朋友们，停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停在一个安全而且可以停车的地方，否则呢，一边买东西或吃饭，还有一边担心焦虑自己的车可能会接到罚单或者是被拖掉，那个是对于旅游的性质啊，是完全很负面的。那在人潮众多的地方注意哦，随身的一些财物一定要这个仔细的来照看。1点过17分。

这是来自韩国的团体 5050 所带来的 Skittles， 一点过19分。在端午连假，很多人可能很早就已经规划了好活动啊。那像是在台南呢，也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夏季活动，要来抢观光客。到台南除了品尝粽香跟特色小吃之外，也不能错过夏季限定美景跟精彩活动，赏莲花、看龙舟、逛市集，都可以让你感受台南独有文化魅力跟风情啊。那现在呢，刚好是白河莲花盛开的时候，可以趁着端午连假呢，走进大自然欣赏季节限定美景。不过呢，如果说想要来看盛开的莲花，你可不能太晚起床哈，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露脸，那个时候呢来看莲花拍照啊，趁着这个蓝天白云飞。

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也可以到七股岩山，不过呢要做好防晒哈。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旋转海风季，漫步在彩虹风车花海。那夜晚当然不用忘记了到台南运河为龙舟选手来加油喝彩，感受百年运河热血沸腾的赛事氛围。端午最受瞩目的重头戏当然就是历史悠久的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赛事呢是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水域盛大举行，会一直办到6月21号。除了精彩刺激的龙舟竞赛之外，现场还有美食市集、艺文展演、文创展售、亲子互动跟科技体适能的体验。那白河莲花季呢会一路持续到7月25号，白河区的莲田呢陆续绽放啊。那有很多的地方，像是广莲里啦、韶安里等等啊，粉嫩的莲花跟荷叶交织，形成了夏夜限定的莲香田园美景。那朋友们除了可以漫步在莲花田间，感受微风吹拂跟阵阵花香之外，也能够去品尝莲子啊、莲藕跟莲花风味，所这个交织而成的餐点啊，蛮不错的。那七股岩山呢，到6月21号之前推出了期间限定活动，叫做旋转海风季，沿着雪白岩山打造限时彩虹风车花海的一个景观，跟雪白的岩山呢，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那此外呢，蓝晒图文创园区他们也推出了一个魔幻戏端午的活动啊，包括了魔术季啊，还有街头艺人跟偶戏剧团轮番的演出。好，不少的活动呢，事实上在各地都能够来让大家一起的度过端午佳节。除了台南之外，稍后呢有其他的活动讯息一并的来跟你做分享。1:22。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伍佰的歌曲《光和热》。在端午节吃粽子，你都搭配什么纤维呢？有人会煮一大锅的竹笋汤，那当然呢，炒青菜啊，千万不要在端午节呢餐餐吃粽子，却忽略掉了营养的均衡啊。那在台湾的一些外籍朋友对于吃粽子不晓得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有外国朋友跟你一起在过端午节的吗？在一些社群平台呢，有人讨论一个台湾人的习惯哦，跟端午节没有关系，就是台湾有很多的美食嘛，其实不止在端午节，很多时候如果想吃肉粽也都吃得到啊，但端午节呢总是要因应景。那在台湾呢，美食多之外，便利而且又高效率的生活环境，这也让不少的外国朋友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位女子呢，在最近就在这个社群平台分享说，她来自英国的丈夫在台湾维修手机的时候，因为这个店家呢一句充满歉意的啊，可能要等一下哦，这样的一句话，她意外遭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为什么呢？这个贴文曝光之后会引发网友热议，主要是因为她来自英国的丈夫在

台湾更换手机萤幕，那店家呢先是不好意思的说没有零件，没有现货，需要另外调货，那接着补充说可能要麻烦等一个小时哦。他那个充满歉意的一个态度，让他的先生以为可能要等上几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没想到只是因为一个小时要让客人等待，就用这么客气的一个方式来回应啊。那当场呢，这个外国人也很傻眼，忍不住惊呼说用这种语气说话，他以为要等一个月，直呼是受到不小的冲击。不但如此啊，原PO的朋友也曾经有类似经验。他说有一次呢，购买鞋子的时候遇到尺寸缺货，那店员表示说，就算调货，可能这个最快大概也要半小时吧。那因为当时他赶着要去学校接放学的孩子，一度担心来不及，没想到店员主动提出可以协助快递配送，最后鞋子呢比他本人还更早送到家，让他觉得这样的服务效率真的是让很多的不止英国人，很多人都很多来自国外的朋友都大开眼界啊，甚至用世界观直接崩坏来形容。当然这个贴文曝光之后也引起不少网友的共鸣，有网友就分享说家里面的外籍伴侣啊，第一次没有预约就直接的前往诊所，不但短时间之内完成看诊，甚至有些时候呢就是在当场呢还有很热情的一个对待啊。另外呢也曾经在服饰业工作的网友回忆说，过去他曾经遇到外国顾客担心修改裤长来不及取件，没想到他知道大概45分钟就可以完成之后，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还不断的确认是真的吗？是45分钟，当天的45分钟之后吗？他也感慨啊，这样的效率在台湾其实还蛮常见的哈。我们如果去买一些衣服，在这个店家他们的修改事实上速度也都蛮快的哈。只有台湾人还抱怨说，哎，我赶时间45分可能有点久。事实上对于外国人来讲，这样已经是非常高效率了。所以有往后呢，如果我们到店家购物，是不是能够多给对方一点这个时间哈。我当然知道每个人现在的这个生活压力都很大，常常都在赶时间的状态之下，但是呢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服务已经是非常令外国朋友满意的了。好，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让别人满意的人。在国史往东，感谢热心朋友说指标在 17.3 公里，这是在东向往岐山方向的国史，就在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看到有故障的休旅车停放，如果你刚好也要利用这个方向行进，会通过燕巢系统的话，请您要留心注意哦。如果行驶在外侧，帮我们注意一下故障休旅车人员的安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山南路746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台南市北区在文贤路240号前面，也就是在加油站附近啊，同样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现在车位已经满场了，建议您利用其他的服务区，或者是干脆下高速公路来休息，或者是呢祭祭你的五脏庙。稍早有人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高架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牌是50383，一路从中正到渔港高架都在逼车的状态，让前方的车子呢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那事实上我自己今天在来到电台的途中也是一样，有一部车子啊黏我黏得非常的近，害我紧张到一直看那个后照镜啊，看他是不是这个越逼越近，因为很担心他后续不小心追撞上来，所以我干脆就变换车道了。那事实上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状况有些时候会来不及反应啊，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在 326.5 公里，路间呢看到有好几片的保利龙，朋友们小心哈，担心它会飞到车道当中来。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山四路跟民义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1:40，来自哈林庾澄庆所带来的歌曲

好，有个状况呢，你看到之后可能也会哎呦吓一跳哈，在国道1号南下，因为在西罗福区这一带有小货车故障了，它就停在路肩更换轮胎当中，但后方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啊，利用外线通过的朋友可能会吓一跳。总之呢，在国一南下，如果你要通过西罗福区这一带行驶在外线，特别小心哦，在226.5有小货车正在停在路肩。 换轮胎当中，后方是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的。国道1号原本北上据报说在32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中央有一带掉落物，但是公务队伙伴到达现场并没有看见啊，他们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自强三路来到跟苓雅二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翠华路口 同样有车祸发生啊，在高雄的左营新庄一路跟翠华路口，苓雅区的自强三路跟苓雅二路交汇地方都有车祸发生，请您多加小心，注意现场人员来通过事故的路口，朋友们经过路口慢看停是非常重要的。时间1点49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晴广高雄分台 FM 931，天天931，陶晶莹的歌曲。

就是来自陶晶莹的歌曲《真的假的》。好，在这几天啊，包括了今天是6月19号嘛，哈，好，一直到礼拜天。因为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要举行的关系，所以呢，每天在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高雄市的河西路啊，在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是全线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跟停放的哦，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配合。道路当中，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麻烦帮我们来补充提供哦。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在台一线省道的水底寮那一带呢，今天早上因为南下的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进行了车道的调拨。那现在呢，屏东交控中心他们考量到整个车流已经疏解了，所以呢，交控中心视车流状况会来撤除南下的调拨，但是现在还必须要有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接到指令才能够来撤除一些较为的设施，同时呢取消南下调拨的一个状况。那么在有交通锥摆设的情况之下，请朋友们还是依照交通锥摆放的一个这个状况呢，来利用原本有进行调拨的南下北上的车道，提供给大家了。时间是1点过54分，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指标在17.3公里，也就是来到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看到有故障的休旅车停放啊，请您注意。国道1号朋友们南下进入西罗服务区发现已经满场了，所以建议朋友们呢，可能继续往南，在仁德服务区哈，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位置。因为刚刚毕竟是在中午时间，所以呢，应该进去服务区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点。那经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吃饱饭的人又继续的回到道路当中了啊，朋友们可以来稍微的注意一下下。国道1号北上的326.5公里。刚刚提到说路间呢有好几片的保利龙，就在仁德路段，感谢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状况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庄一路翠华路口，苓雅区的自强三路跟苓雅二路交汇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至于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排除。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要更新，再麻烦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传递进来。提醒你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路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感谢乐乐汇整了全国各地的最新路况。那有关于在台一线省道调拨车道要准备要撤离的最新状况，我们要连线给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的员警呢，陈静云上线帮我们来做分享。静云您好，麻烦了，谢谢。
2: 啊，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交通组警员陈静云。今天是逢端午连假首日，由于车辆趋缓，本分局于13:58开始撤除台一线436.5至445.5公里处北上调拨车道措施，调拨了水底寮至嘉禾路段，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工作人员安全，撤除完毕会另行通知。那警方也在此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行经在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且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本分局将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在此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静云提供进来的讯息。朋友们在通过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如果看到有人员在进行这个交违设施的一个撤除，请帮忙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在仁德入口匝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你现在呢利用仁德交流道要进入国一往南，请您注意哦，在入口匝道上面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

0: 陈俊记。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加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13，虾起雕瓜，虾哩哇娘娘，这是来自萧煌奇跟茄子蛋合作的一首歌曲。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使用。目前呢，在台一线省道的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和路段，原本这个调拨车道的措施呢已经开始进行撤除，请经过这个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台一线省道南下，朋友们说哇，现在在方山茉莉湾啊，还有爱琴海岸这一带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只能够走走停停哦，请朋友们要注意彼此的安全，保持跟车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哦。高雄的新兴区目前在中山横路来到跟南台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左营我们接获有两起的交通事故啊，分别是在新庄一路跟翠华路口，还有在汉神在这个汉神巨蛋前面，博爱二路在汉神巨蛋前面，同样呢有车祸发生，所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准备要通过，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提高警觉。有路况再麻烦通知给警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了。同样是两位男歌手所带来的歌曲，陈奕迅、梁汉文的《拔河》。

2:19，我们常常吃饭呢都得要用容器来盛装嘛，但是你的锅碗瓢盆有可能在偷偷的释放毒物哦。有一些容器哦，在使用上面真的要很小心，否则在喝热汤啊，或者是吃下其他食物的时候，还有可能会把毒物给一起吃下去。有三种容器特别要小心，第一个是宝丽龙餐具，它一旦遇到热食、热汤或者是油脂，可能会溶出所谓的丙乙烯，被列为可能的致癌物。但是呢，你会发现事实上在我们的吃饭外食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商家哦会用宝丽龙来盛装，没关系，卤肉饭还是这个一些热汤都会注意的哦。都要注意到它可能在装这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会溶出所谓的苯乙烯。那另外呢还有很多店家用的是美奈皿餐具，有点像是塑胶的那种美奈皿哦，也最好不要拿来装热食或者是酸性的食物。研究显示了在高温底下呢甲醛溶出可以超标几十倍。那最后呢就是 PVC， 因为含有塑化剂，常见于旧式的保鲜膜，现在已经很少用在食品用途了，但是呢用到这样的一个保鲜膜还是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呢像是保特瓶如果放在车子里面，

然后呢高温底下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或者是用保特瓶来装热水，有可能会溶出重金属或者是一些微塑胶。那外带的餐盒有一些虽然标示可以微波，不过近来研究也发现加热之后呢，它会释放出微塑胶，可能会影响人体的代谢啊。那再来呢，铝制品接触到酸性食物会溶出铝离子，尤其表面刮伤之后，那风险就更高了，更高了啊。所以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日常使用一些容器，最好是使用不锈钢的啊，像是常见的304、314，那或者是像316、316还多了一种金属叫做钼。耐腐蚀性更强，是更高的更好的一个选择，或者是选择用钛金属，因为它是金属容器当中最惰性不容易溶出的材质，只是价格当然偏高了那再来是玻璃容器，也几乎不会溶出任何的物质，但是记得要避开所谓的千金玻璃哈，这个铅笔的铅，水晶的晶，千金玻璃。选择一般强化玻璃就非常安全了。最后是陶瓷容器，但是要小心，可能会有一些釉料的品质不是很好，那要选择食品级认证的会更加的好一些些。我们在吃三餐如果要在外面来吃饭，或者是在家里面选择容器，都应该呢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生路，高雄的新生路呢，要接高雄端的外侧引道，有个很大的铁条啊。这个利用国道一号，新生路要接高雄端，会利用到北上引道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大铁条出现在这个引道上面。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口，就在汉神巨蛋前面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占用中间车道，请您多加的小心。

在刚刚两分钟之前，台一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啊，原本的调拨车道的一个交围设施已经都撤离了，所以恢复原本南下北上的双线车道来通行使用，也提供给大家哦。

0: 好，有关于目前台一线省道水底寮到嘉禾路段的一个使用情形，我们再次连线给芳寮分局的陈静云警员，跟我们来做说明。静云，麻烦你了，谢谢。
1: 好，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再次大家午安哈。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的警员陈静云。今天是端午连假首日，本分局于14:21撤除完毕台一线436.5至445.5公里处的南下调拨车道措施，就是水底寮至嘉禾路段已恢复了原车道通行。那一样，警方在此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且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本分局也一样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在此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预告推土机对高技能六类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未来操作时雇主如果没有依法雇用具合格资格的人员，最高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李一晨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

0: 93%。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1: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发生重大职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会罚到450万。
0: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静姐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4: 我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孩子，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3: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所员警在3民路2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5: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5: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30分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9: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9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10: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8: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

0: 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1: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2: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0: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1: 在威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2: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2:37，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呢，大家呢都已经被雨关得很闷了，所以呢能够外出的时候通通呢都到各个风景区去游玩，像是六堆客家文化园区今天有活动，也是有满满的人潮车潮。目前交通状况如何呢？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请交通组的黄唐义组长跟大家来做资讯的分享。组长好，麻烦了，谢谢。
1: 主持人杨静小姐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警局内埔分局交通组长黄唐义，在此提供六堆客家文化园区交通管制资讯。园区今天有举办仲夏六堆五月节活动，大家可以上六堆客家文化园区的官网或脸书去查看。园区内有两处停车场，第一停车场是园区大门口新一路进入，可停放是小客车297辆、大客车17辆、机车295辆。另外第二停车场则位于面对园区大门口左侧的建新路上，可停放是小客车268辆、大客车12辆、机车84辆。第一停车场满位时才会开放第二停车场，无论你停在哪一个停车场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园区内。目前内埔地区天气状况良好，交通顺畅，园区内的停车位是充足的。连假期间早上8点到下午6点，本分局有编排专责警力交通疏导，并加强取缔细腻路段的违规停车。详细的交通资讯请大家手机 Google 内埔警加六堆，就可以查到新闻报道，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交通指引。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感谢组长给我们所做的提醒啊。在台南的安平区，目前永华路二段跟永华二街交汇地方有事故，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在涵洞下方目前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排除。另外呢，台南新营区在太北里45号，也就是在太子宫庙那一带呢，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二段384号前面，也就是在麦当当对面啦，有事故的状况，同样呢在等待处理，都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哦。有路况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欢迎您多加利用，感谢大家哦。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4，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怡婷午安，麻烦你喽，谢谢。
2: 今晚午安，各位听众。不好意思，杨静午安，各位听众大午安，杨静午安，各位听众大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在国道上一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潭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是有点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

0: 是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其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接着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接下来是在6月20号跟6月21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每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另外在6月2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达到分流的效果，在端午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最后在这里、因为我们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事故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310公里、也就是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警员警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3: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2: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3: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2: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3: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2: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3: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2: 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4: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

户汰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室友郭修玉的幻术。国道1号南下，因为在安定之前310公里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啊，所以南下呢过了麻豆之后，在306公里左右，整个车速呢就慢了下来，请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的车距跟车速，小心的来通过目前有事故的地方。它是在国道1号南下靠近安定的310，事故车辆占用最内线车道，请小心。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光管到藤萝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两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感谢乐乐帮我们整理了全国各地的最新路况啊！目前呢，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要赶快连线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陈美君上线帮我们来做整理了。谢谢美君。
2: 好的，谢谢杨静，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新庄子路710号，这边是新庄子路靠近富国路，就在新庄国小旁边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来，请经过车辆小心。那车流量大的地方哦，目前在国道十号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国十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以及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前往自由路出口沿线，现在是有车多状况。基于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在高雄路段国道三号田寮到燕巢系统的高雄路段，以及台88线五甲系统到万大桥的高雄路段，目前看起来都算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以及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要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车子会稍微多一些。国十下方向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道十号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现在车子也会比较多。那目前在大卖场周边还有百货公司周边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像是在左营区的自由一路跟龙德新路，在 IKEA 周边呢，这边的车子会比较多。中华五路在 IKEA 入口沿线也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中华五路在好事多还有梦时代周边车流量也都会比较大哦。如果要前往这些地方购物走一走的朋友，请您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朋友，在6月19到6月21号在高雄爱河举办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活动，最有两个路段呢会实施交通管制，分别河西路啊，分别是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从6月1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6月21号礼拜天，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全线是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以及停放。那河东路呢，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从6月18号的早上8点就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6月22号下个礼拜一中午的12点。在南下的车道呢是全线封闭，并且不开放汽车停放，北上的车道呢实施调拨车道双向通行。同时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靠近法院的这个路段的汽车停车格位，从6月18号傍晚的6点开始到6月21号晚上12点为止是转换成机车停车格位，所以请您要特别留意。那目前呢现在看起来在爱河河域这周边交通还算是顺畅，不过呢因为停车位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请您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前往。 像轻轨啦、捷运、公车搭乘前往的话都非常的方便，请您

0: 多加利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端午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2: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3: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1: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2: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3: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滑，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

0: 这是来自 K-POP 所带来的 Golden 3:12。你以为出太阳大家都不想出门吗？错，在很多的景点人是相当多的啊。要连线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请林警员赶快告诉我们一下目前在大旗美地区最新的交通状况，麻烦你了，谢谢。
1: 主持人好，各位请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警员林佩仪，现在跟大家会诊目前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十号旗山端车流顺畅，其他往美浓三林内门区的主要道路也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有瞬间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并保持好前后车的安全距离。本辖区重要路口处都有编排警力加强疏导，随时监控车流状况。旗山老街目前的人流车流也都顺畅，在旗山老街的停车场方面，欢迎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以及旗山老街的停车场停车，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本分局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欲往返高欲往返甲仙三林地区，建议可以由国道十号林口交流道下平面道路沿旗南路左转直行，进入旗山市区后借中正路再往三林甲仙地区，或是左转接台山线延平一路，可以前往内门紫竹寺、南海紫竹寺、顺贤宫等庙宇参拜旅游，沿线均设有指示牌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目前因旗山区的新旗尾桥正在施工，只剩下单线双向通行，驾驶朋友可以先多加利用林口交流道往返高雄市区一开车多施工路段，如果下旗山交流道建议直行沿旗平一路到底后左转接旗山桥进入旗山市区，避免左转上新旗尾桥拥塞，要请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也不要疲劳驾驶，也请驾驶朋友停车时将车辆停放停车格中或紧靠道路右侧停车，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的权利，遇到路口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最后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连假平安愉快，谢谢。
0: 好，感谢林警员提醒大家了，如果是要到山林甲仙的话，可以在国史的林口交流道来下平面哈，避免大家都塞在旗山端。在高雄左营有朋友们反映说，龙德新路跟自由路口的周边车流量非常的大哦。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吗？龙德新路跟自由路周边车流量大哦，车行速度比较慢，容易在路口打劫，所以保持路口净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站在高岗上》。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持续的举办当中，那么提醒朋友们啊，在6月22号的12点之前，高雄的河东路啊，在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南向的车道呢是全线封路哦，也不开放汽车停放。那北向车道呢会调拨成为双向通行。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呢，在6月21号的晚上12点之前都会转成机车停车格，也就是汽车不能停放哦，机车是可以停放在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的。那另外呢，在河西路方面，中正三路到五福三路是全线管制车辆通行，还有管制车辆的停放，请朋友们务必要配合。这是在高雄的部分。那另外呢，台南的年度盛事

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相关的一些道路呢，请您注意有管制的一个状况，在庆平路从健康三街到安逸路之间是封闭的。另外呢，庆平路到玉屏九街的玉屏路，还有呢，在庆平路到玉屏九街372巷141弄之间的玉屏七街60巷是属于管制的路段啊。那在停车部分呢，安逸停车场北侧的台电空地，还有在庆平路承天桥到国平路北侧红砖人行道临时停车区是规划给机车来停放的。那公车部分呢，朋友们一定要来多加利用，包括了19路32路77路98路都可以带你去看龙舟锦标赛。那么在周边呢，可以停车地方包括了安逸路停车场、安平港港滨历史公园广场停车场，还有运河路停车场、永华屏风停车场跟玉屏九街停车场哦。那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观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攀附在运河两侧的栏杆，或者是把车辆呢，就临时的停放在承天桥、安逸桥上来看那个龙舟，那是不行的哈，请您一定要注意了。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五甲三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那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五福三路稍早也接获有交通事故发生，都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路况传递进来。稍早有位朋友反映说呢，他一路往北利用国道一号，有一部小客车的车牌是2701，一路呢不晓得为什么一直猛踩刹车，就是后方的驾驶呢真的是心惊惊，有些时候来不及反应就撞上去了。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在高速公路行驶，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对于那个安全距离没有办法掌控，时不时就踩刹车，这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请您在这个高速公路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之外，前方如果没有状况不要急踩刹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国道一号目前南下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在中间车道呢有一大袋的掉落物哦，请您小心的避开来。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

0: 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1: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3: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2: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3: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2: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3: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1 2 1 2 3

这是来自陈世安所带来的歌曲《再爱一遍》。高雄的前进区在中华四路跟五福三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来听小男孩的歌曲，叫做《Thank You Beast》。事实上呢，这是之前林志杰啊隐退的时候，他们所专门创造的一个歌曲。富邦勇士的林志杰野兽，他的代号叫野，外号叫做野兽。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优于多数直男拳手的一个爆发力跟弹跳能力闻名，搭配丰富多变的单打技巧，让他在场上不管是进攻或防守都充满了这个强烈的视觉张力。每一次呢完成高难度得分之后呢，他总是会这个激情的握住拳头来怒吼啊，情绪感染力十足。当年就有球评形容他的比赛风格呢宛如这个野兽一样。所以在他的隐退那一天呢，这一首跟小男孩的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呢，也正好是献给这个林志杰。我们来听听这首叫做 Thank You Beast， 来自小男孩所带来的歌曲。时间3:39，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有路况通报景广0800-000-1123，感谢大家喽。

对于一个球员来说，这应该是最高的一个 honor 啊，在他的隐退的那一天，还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他，这是来自小男孩的 Thank You Beast。好，这是他的小孩，台北富邦勇士林志杰的一个算是隐退主题曲啊，非常的血脉喷张。然后目前在3:43，高雄小港区的东陵路接获有事故通报咯。在16号前面，东陵路16号前面有事故发生。台南永康的文德路说是在裕信六街到中山路之间的车行速度缓慢。其他的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302.7。靠近麻豆接获有事故了，请您留心注意。国一南下302.7，靠近麻豆的事故啊，不过南区救护中心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哈。然后另外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如果要到台南去看龙舟赛的话，安逸停车场汽车停车格已经停满了，会管制安逸跟庆平路口，禁止汽车再入场。后续呢会看整个停车场离场的情况才会来再度开放，所以要建议参与龙舟活动的民众可以把车子开到屏风路停车场，还有港滨历史公园停车场以及周边路段的停车格。那要到安平商圈的民众呢，可以把车辆停在水井桥西侧停车场，把车给停好之后呢，不管是要吃美食，或者是散散心，或者是呢要去一起呢热血沸腾的来看龙舟锦标赛啊，才不至于担心自己呢可能会碰到找不到停车位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车辆被拖掉，那就很扫兴了。好，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是有排队的状况，请您留心注意。3:45。

0: 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三点过五十分，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接近麻豆交流道的302.7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可以随时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 Lady Gaga 所带来的歌曲，台八十二线往西，在嘉义的埔子路段，指标在9公里哦，内外车道之间有根铁棍哦，请小心。高雄的前镇区保安一街跟民凤十一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哦，请您留心注意。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稍后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福你有充实愉快的端午连假，下周一的下午1点听听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您绝对要先掌握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现在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国一75高架南下在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国道3号往北在竹崎的入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2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5号南下10.6公里，

来到蓬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九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棍散落情形，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台北市区目前在麦帅一桥往西的方向来到了南京东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会暂时管制上桥的路段，车流回堵至南京东路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任何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我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在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么刚刚呢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呢是在 302.6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 302.6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刚刚在内线车道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看起来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在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呢大概是在302.6 公里，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说在

郭综合医院对面这边呢有发生了火警，所以目前西门路呢是暂时的管制封闭，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如果说你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呢再来多加的留意一下了。现在呢在这个郭综合医院对面的房子呢有火警传出，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西门路是暂时封闭，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以及在台南市的安平区，现在说在安义停车场这边，汽车的停车格呢是已经停满的，所以呢目前呢是有管制了安义路跟庆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哦，是禁止汽车来入场。如果说你是要来参加台南龙舟活动的朋友呢，我也建议你可以来前往屏风路的停车场，或者是港滨历史公园停车场，以及周边的这个停车格呢，都是可以多加来利用的。那如果说你是想要来逛逛安平商圈的朋友呢，也是麻烦你呢要来就是来规划一下，可以来前往水井桥西侧的停车场这边，来当做一个替代的部分哦，提供给你来做相关的参考。再次提醒，目前在安平区安义停车场这边，汽车的停车格呢是已经满位的，这边目前呢是没有办法来通过。而另外在中山高南下的 357.6 公里，就在南下的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在外侧路间说有自小客车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了。再次提醒，在南下的男子交流道路段指标 357.6 公里，目前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再麻烦你多多的小心留意。

先来到4:12，听到歌曲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金光闪闪》。那我想在端午节，大家除了要吃粽。

0: 样子之外呢，其实划龙舟比赛也是大家非常呢喜欢来共襄盛举的一个活动。那不管是在高雄还是在台南地区，这几天呢通通都是有龙舟相关的竞赛，都是有一些活动要来进行的，所以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的措施，也是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提醒。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借龙舟锦标赛的活动。而受到了这个活动的影响哦，目前呢在高雄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往南下方向的车道呢是全线的封闭，那也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哦。那另外在北上的车道呢则是实施调拨，让双向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来做行驶。而另外在靠近法院这边的汽车停车格呢，则是目前是转变成机车的停车格，让这个朋友呢可以骑乘机车来到这里来做停放。那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为止，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凌晨的12点钟，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全线呢，通通都是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也禁止车辆来进行停放。那除了在高雄之外呢，在台南地区也是有国际龙舟锦标赛的活动要来进行了。而今天6月19号相关路段的交通管制措施呢，包括像是在庆平路从健康三街到安义路沿线，以及在玉屏路从庆平路到玉屏九街，通通都是有进行管制。还有包括在玉屏7街60巷这边，是从庆平路一路来到了玉屏九街372巷141弄的路段呢，一样通通都是有管制要来进行。那如果说你在台南地区想要来看这个龙舟锦标赛的朋友，如果说你是打算要骑乘 Odobike 骑乘机车来到现场的话呢，你是可以把你的机车停放在安义停车场北侧这个台电的空地，或者是你可以停放在庆平路承天桥至这个国平路北侧红砖的人行道这个临时的停车区，通通呢都是可以来多加的利用。而如果说你是想说，哎，担心骑车开车来到这边呢会非常的拥挤，出现塞车状况的话呢，也是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公车的部分哦。其中包括像是19路还有32路以及77路还有98路的公车呢，通通都是可以来到这个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的现场，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相关的活动。那周边的停车场呢，如果说你是开车来的话呢，目前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安义路的停车场这一边的汽车格是已经满位了，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部分哦，包括呢像是安平港港滨的历史公园停车场，还有运河路的停车场，还有永华屏风停车场，以及玉屏九街的停车场，都是可以多加来利用的。那当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观赏比赛的时候，虽然说非常非常的热血沸腾，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哦，请千万不要攀附在运河两边的栏杆上面，或者是呢，也不要把车辆呢就临停在承安桥或者是安义桥上面，就想要直接把车子停在这里来观赏龙舟的比赛，这个都是相当相当危险的行为哦，也是温馨来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做一下相关的提醒。那还是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是302.7公里，这里是在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如果说你还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

0: 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1: 齐聚端午，马跃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0: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想加入金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金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增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年轻无极限》，在台82线往西指标在9公里这边，是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在车道之间有一只铁棍掉落，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还是再来多加小心，来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呢，是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靠近麻豆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大概还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这边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虽然说事故点呢在稍早之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当时也是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了，所以目前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一样麻烦你还是再来多多的发挥耐心。那另外包括在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目前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主要呢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看起来也是有车多的状况了。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大概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连假期间车辆比较大的路段，一样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记得要循序渐进。那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也是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在这个龙德新路跟自由一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有出现了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是呼吁大家在行经到市区车多的路口，请记得要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状况，那要在这个号志的转变之际呢，还是要来保持好路口的净空哦，请一定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那先前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这个郭综合医院对面的这个民宅呢有传出了火警，所以当时说有暂时的封闭管制西门路段。那不晓得说这个火灾处理的状况哦，目前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还是还在处理当中呢？如果说你有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朋友，目前还是再多加留心注意了。这个说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就在郭综合医院的对面有发生了火警。那先前驾驶朋友是说西门路目前是暂时的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地方，再多加留心注意了。来一次拉卡菲郎所演唱的歌曲《飞向何方》，等一下歌曲声当中4:30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沙巴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信任。
3: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示范，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魏吉尼的报道。
4: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

0: 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1到5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1: 经统计，本局今年1月到5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0: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4: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贤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3: 另外，旗山老街美农风景区会由景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天线到庄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

0: 度假，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上午的4:43，来自泰勒斯所演唱的歌曲《Shake It Off》，通通甩掉。感谢您继续来收听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我想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在前两周当中哦，就是说诶，怎么雨呢一直下个不停啊，好像呢有一种快要发霉的感觉哦。但是呢，从这几天开始呢，其实要另外的来做个心理准备了，因为呢中央气象署是预估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为止呢，会是一天都比一天还要更加的炎热哦，全台湾最高温呢恐怕会来到摄氏38度以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呢可能在这一次端午节连续假期三天连假的时间嘛，再加上全台湾各地活动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可能这个大朋友呢会想要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啊一起到外面来走一走，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在这个时候就要格外的来注意一下天气很炎热这个状况哦，一定要来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一定要来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警分局后续的回报哦。就是呢，在稍早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就在郭综合医院的对面这一边呢，有火警发生。那有关于现场更加详细的状况呢，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下后续的更新。好的，那这个火灾的地点呢，是发生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西门路二段158号的附近。那这个火灾现场呢，现在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主要封闭的是西门路二段由南往北的方向哦，封闭的是西门路二段北上的方向，在这个西门路跟中正路的路口，这边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请大家呢尽量的先来避开这个路段，你可以来改走海岸路或者是中义路，那如果说你是东西向的驾驶朋友，你可以改走民生路或者是府前路，那也请大家呢不要在现场多做停留哦，因为这个火灾的现场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请大家呢再多加的配合，帮我们先来避开周边的路段。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西门路二段158号的附近有火警传出，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

另外呢，在高雄市也是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万丹路175号，这里是靠近捷歇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跟民顺街的交汇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另外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小港区的永春街12号，这里呢是靠近了东陵路口哦，在小港的永春街12号前面，也就是靠近东陵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0: 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后续很快的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哦。如果说你现在在国属往西在顶金系统路段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了，受到了先前所发生的事故影响。虽然说现在车祸点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都还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在国属往西顶金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发挥一下耐心。
1: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2: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2: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1: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2: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1: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2: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0: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3C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4: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来自陈升所演唱的歌曲《我坠落你自由》，在中山高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北上高科入口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留心注意，这里现在发生两部小自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麻豆道安定，以及南下在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呢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尤其目前在南下的永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一个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路段，说就在国道八号的下方中间车道呢，有一只绿色的铁管掉落，一样也是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现在说在新化系统的路段，就在国道八号的下方有一只绿色的铁管就掉在中间车道等待处理。那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凤屏一路跟民顺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河北路跟福德三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大寮的华中路跟兴业路的交汇路口，刚刚呢也各自都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也都是在多加的小心留意。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3-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我们准备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待会见喽。送上来自张雨农跟同理所演唱的《虾吼比来诶尖瓜》。

0: 无力郎，米国米桑，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细枝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流道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

0: 系统的永康路段维持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10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3号街道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3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感谢视频为我们汇整了一下目前呢在全国的道路状况哦。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情形，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2: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区呢两起交通事故跟您做个提醒，包括在前镇的镇东一街403-1号哦。这边大概是镇东一街靠近镇富街这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290巷口，新庄一路在靠近文上路这个巷口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那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高科入口的事故呢则是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在5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像高速公路目前中山高北上要下中正路出口已经开始有间歇性车多排队的状况咯，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西双向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都是不好走的，包括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沿线，以及西向要下自由路出口现在开始有排队的状况了。市区道路部分目前3明区的9路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车速会比较慢，还有林雅区的建国路以及中正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流正在增加当中，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另外在国十下方的大中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也开始车多了起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那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中山路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也都是车多的，前镇的 IKEA 周边的中华复兴路口现在车辆会比较大，另外中华五路在好事多还梦时代周边行车速度也会比较缓慢，都请驾什么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最后提醒朋友在6月19到6月21号在爱河这边呢会举办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所以呢有两个路段呢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了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之间，从6月1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6月21号礼拜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12点，全线是管制封闭的，禁止车辆停放跟通行，所以请您提前改道行驶。河东路呢，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哦，从6月18号早上8点开始到6月22号下个礼拜一中午的12点，南下车道呢是全线封闭，并且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北上的车道呢是实施调拨车道双向通行，而靠近法院的这个路段的汽车停车格位从6月18号傍晚的6点开始到6月21号晚上12点是转换成机车的停车格位，也请驾驶朋友配合。那另外呢因为现场的停车格位有限，所以请您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以上路况资讯请您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端午佳节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美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平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 规划的

0: 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继续回到我们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如果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留心注意，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目前在关田系统的入口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这边，是在西门路二段158号的附近哦，现在呢是有火灾发生，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主要封闭的路段呢是在西门路二段往北上的方向，在西门跟中正路口这边目前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请大家呢提前的先来避开。那如果说你是要走南北向的驾驶朋友，你可以改走海岸路或者是中义路来避开这个火警处理的路段。而另外如果说你是要走这个东西向的驾驶朋友，则是可以改从民生路或者是府前路来改道行驶。也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现场多做停留，以免发生危险哦。另外呢，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目前这个安逸停车场的汽车停车格呢依旧是满位的状况哦，所以呢目前呢有管制了安逸路跟庆平路口这边呢，现在是禁止汽车来入场的。如果说你是想要来参加龙舟活动的朋友，还是会建议你可以改从这个屏风路的停车场，或者是呢来多加的利用港滨历史公园停车场以及周边的停车格。而另外如果说你是要来逛安平商圈的朋友，则是可以前往水井桥西侧的停车场，这边目前都还是可以停车的。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先来到5:16，讲到了沈文成的《来去台东》，我想应该蛮多的朋友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就是从这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后续呢又来进行了改编的一首歌曲，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妮拉来台东》。

好的，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屏东地区的驾驶朋友呢，有一个事故路段要请你多加注意一下了。这个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哦，说在台一线的这个大丰路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那另外在高雄的部分呢，在高雄的前镇区镇东一街靠近镇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松冈路25号跟松冈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而另外包括在冈山区的仁寿路280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介寿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而在国道3号往北上的方向呢，现在说在新化系统的路

0: 段，中间车道有一只绿色的铁管掉落，一样在等待处理。而先前在台82线往西指标在9公里，也就是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车道之间的这一只铁棍，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检走排出，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喽。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2: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赞哦！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也够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6: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7: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5: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6: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徐怀钰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怪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发生的这一起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所以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不过呢，在中山高又有发生了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这个是发生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10.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这个路段了，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其中一台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另外呢有一台说有占用到了出口的减速车道。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呢，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留心。目前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是在 310.1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包括目前呢，在中山高往南，在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一样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先前呢也是有开始出现了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了南一三三路口，以及包括在新竹来到了台南端沿线，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也包括在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呢，来到了周边的平面道路，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多。

引擎呢是稍早之前说发生在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二段158号附近的这一场火警，现在呢依旧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要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在西门路二段往北上的方向，还有包括在西门路跟中正路的路口，现在都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跟李明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开元街104号前面，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5:27送上来自林志颖的歌声，跟我到海边转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昨天一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南西肯

0: 安，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1: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0: 爸爸要知道了，
1: 大家要长大了。
2: 先来到5:34，来自周杰伦写的歌曲《女儿殿下》。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310.1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现在呢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出口的这个减速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后方看起来车子很多，麻烦你多多小心。
0: 还有不错。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女儿殿下》。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在台一线南下指标是441公里，往垦丁恒春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有一只小动物受伤不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小心留意。这个是在台一线的南下指标呢，在441公里往垦丁恒春的方向，目前呢在内侧车道有一只小动物不动的情形。

另外也感谢来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警分局后续的回报。就在稍早之前呢，我们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二段158号附近的这个火灾的状况，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所以目前在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的，现场的交通都是已经恢复顺畅。

那先前呢一再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南下310.1公里这边，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地方，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呢，现在看起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看起来主要有占用到的是出口的减速车道，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蛮大的，所以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例行路267号的前面，还有包括在梓官区，在梓官路551号前面呢，现在各自都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留心注意。而有关于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台一线南下441公里往垦丁恒春的方向，内线车道这个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呢，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经过到这个地方，还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道路消息，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好了，稍早之前呢，在这个中山高的南下方向靠近安定交流道占用了出口减速车道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有回堵了将近四公里的车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发挥耐心。而另外包括在高雄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新田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来自毕书尽所演唱的《半途中》。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出游，请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并注意行车安全，并祝佳节愉快。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德堂路与三爷公司的交汇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安平区的永华路路段、屏风路至西门路的东向，还有安平路路段、古堡街至中华西路东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活动讯息部分，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活动于6月17到6月21日举办，赛事期间共五日，期间将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安平区的庆平路、玉平路还有玉平七街60巷，含周边停车格与人行道，每日16时至22时将实施管制，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配合交通管制及引导。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辛苦了，拜拜。
2: 拜拜。
1: 好了，那感谢开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来补充一下，在中山高的南下306.4公里，南下在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现在中间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10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咯。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邦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6.4公里哦，也是过麻豆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麻豆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306.4公里中间车道的事故影响，但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后方车流目前依旧还是呈现了回堵状况，车流正在疏解中。国营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高客交流道的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

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

0: 拜四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呢，首先在六月二十二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从晚上的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其次，在六月二十二号到六月二十五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十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只是在六月二十四号跟六月二十五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接下来是在六月二十号跟六月二十一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每天从凌晨的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务必要养好精神，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一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计算的。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端午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一九六八，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1: 谢谢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那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的晚上六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挺进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结果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

0: 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方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1: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0: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1: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0: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2: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0: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晚上6:07，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而目前呢，在台一线往南下方向哦，指标呢是在441公里，这里是在南下往垦丁恒春的方向。先前说内线车道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相关单位呢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在台一线的南下指标441公里。往垦丁恒春的方向，内线车道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现场正在等待处理。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金区，在中华三路跟新田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以及最新的事故状况呢，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三民区的清华街跟成河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再多加的小心留意。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啊，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哦，山区的道路啊落石啊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啊，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隔热年的景点，通行这个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啊，总共有三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啊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的七点到下午的两点啊，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三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啊尽早下山。在五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二十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二十线的88K 加540的正进桥路段。那经由下游侧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啊，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啊，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啊，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二十零九十三一 K 到两 K 这个瓦巴哈桥前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啊，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工区的范围内啊，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

0: 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最后也祝福我们的用路人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旅游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原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3: 时间来到晚上6:14，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那今天呢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想可能蛮多的朋友自己不会划龙舟，但是蛮喜欢去看别人呢来进行这个划龙舟的竞赛，感觉起来也是还蛮刺激蛮好玩的。而目前呢在台南地区呢，主要是受到了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的影响，所以包括像是在庆平路，还有在安义路，以及华平路，还有安平路等等的周边路段，目前呢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呢也是再次提醒哦，先前呢说是在这个安义停车场的部分呢，汽车的停车格都是已经满位的，所以呢当时呢是有管制了，包括安义路跟庆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边呢是禁止汽车再来入场。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要来参加龙舟活动的朋友，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多加的来利用以下的几个停车场，包括呢像是屏风路的停车场，还有港滨历史公园的停车场，以及周边的停车格都是可以多加来利用的。而如果说你不是要来看龙舟赛哦，你是想要来逛一逛安平商圈的朋友，则是可以前往水井桥西侧这边的停车场，目前也都还是可以多加来利用的。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载路712巷19号前面，有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先前所提到的几起交通事故，包括在三民区的清华街跟成河路口，还有在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交汇路口，以及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新田路的交汇路口，交通事故一样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来自林怡跟许富凯所合唱的作品《爱情韩西坡》，有路况消息，别忘了还是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林瑟琳依跟许富凯所演唱的《爱情韩西坡》，先前在中山高南下永康出口车多的状况，就在刚刚呢都是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目前在南下的永康出口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目前在南部地区的国道路段呢，主要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还是落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沿线，这边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目前准备要利用到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路段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哦，要稍微发挥一下耐心，整个路段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些。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卢广仲所翻唱的作品《不要在一起》，现在在台南市的海岸路，还有包括像是在金华路沿线呢，受到了一些市集活动的影响，所以呢，目前车子有比较多一些。如果说你会来到这一边的驾驶朋友，也是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171号，靠近文武二街的交叉路口，在中正四路靠近文武二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交通的事故。今天呢，因为是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等一下的晚间新闻呢是只有15分钟，所以呢，等一下在6:30过后，先来收听警广新闻，然后在6:45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中午12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李宇辰的报道。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6点到下午3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2: 以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2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7-8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12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1: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12点以前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确定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新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3: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新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4: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建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3: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酒驾18件。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

0: 部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宗破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朝勇说，
1: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三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车长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0: 酒测值高达 0.64，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一件一人，窃盗通缉犯一件一人，通报改装噪音车三件，通报治安侦后八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3: 勤务期间，新湖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3组电子烟及4颗一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王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替无辜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王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7: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 PD 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6: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7: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6: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

0: 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3: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2: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韵涵的报道。
0: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格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实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格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4: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公务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通通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四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四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0: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阴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谦的报道。
5: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6: 阵容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舟，吃同赞的同舟牛奶河，吃同鲜的海产，同舟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麦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啊，佮被水湖收到，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5: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阿故乡的美食。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藏经阁日馆端午廉价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为请你的报道。
7: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8: 不妨相约到藏经阁二馆参加假日定时

0: 导览，一窥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废料转变为再生文创小物。馆内亲子阅读区可以和孩子们共读环保相关绘本，馆外还有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超吸睛的大型纸塑作品，绝对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点。
1: 市长黄伟哲表示，端午佳节是凝聚亲友向心力的时刻，而落实环保也需要这股团结的力量。为增添佳节气氛，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5: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4: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5: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6: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47，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7点钟。那目前在国十往西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持续的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看起来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型速度，一样请大家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翠亨北路跟渔港路的交汇路口，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好不容易》，有路况消息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正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好不容易》。还是提醒我们高雄地区的朋友，我受到了高雄端午嘉年华借龙舟锦标赛的影响，目前呢在高雄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往南下的方向一路来到了大同二路沿线，全线呢都是封闭起来的，那包括呢这个汽车停放的部分呢也是通通都是不开放的，只有北上的车道呢有实施了调拨双向通行，那另外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呢目前也是转变成为机车的停车格，让这个骑乘机车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来多多的做运用，可以来停放。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在每天的中午12点到凌晨的12点，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沿线，全线呢都是管制起来，这个都是有封闭的一个状况了，通通呢都是禁止车辆来通行以及停放。所以呢，如果说你在这几天当中会行经到这个河东路啦、跟河西路，还有在周边路段的朋友，请你呢要多加的来注意一下现场的这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注意一下相关的资讯。

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翠虹北路跟渔港路口，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自强三路跟永昌街，还有在三民区的清华街跟成河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

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七点钟，准备要来交棒给杨泉，继续的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就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连续假期。我们一样在下周一的下午4点钟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妮，大家拜拜。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锦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遇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19号，也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什么样的消息跟讯息，想要给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的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来麻烦怡婷告诉你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
0: 叔
1: 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永康出口后方车流还是有点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其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22号下个礼拜一，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接着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

0: 十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在六月二十四号跟六月二十五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哦，接下来是在6月20号跟6月21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每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务必养好精神，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从6月19号开始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计算的。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其实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1: 是，除了跟怡婷呢说声佳节愉快，然后也跟你说声上班辛苦了哈。好啦，晚安，
0: 辛苦了。
1: 是，晚安，拜拜。是的，这一句辛苦也要跟今天有帮忙呢，可能服务所有的民众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跟你说声辛苦了。杨纯跟景广呢，在空中持续陪伴你啦，跟你一起打拼。其实刚刚浏览一下目前的路网图，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在市区当中，也许呢你有去参加这个龙舟，尤其在爱河周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有人潮啦，所以麻烦骑机车或开车经过这路段的朋友，还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行人的部分哦。持续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呢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在看到消息之后，来立刻补充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有路况报警广，那除此之外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你可以来到我的 IG 或脸书，有什么话想要对谁说哦，也可以先私讯给我，在空中呢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了。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像刚提到说呢，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平22路跟高平15路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排除消息是稍早提到在台一线南下，也就是往垦丁恒春方向的441公里处内线车道，本来是有一只动物哦，不晓得是猫咪还是狗狗受伤不动，但现在目前呢已经帮它协助离开了车道了。也要感谢稍早听众朋友的爱心哦，提供说呢，这只猫咪还是狗狗呢受伤就躺在这个内侧车道，非常非常危险。目前呢已经将它呢安全的让它离开了车道了。今天是端午节，那相信大家呢可能都有玩立蛋也好，或者像我一样哦，就是我是在12点的时候呢就来准备一下一些水桶要来接这个午时水。然后接午时水的时候想说除了要晒这午时水，然后连自己呢也要让这个好的能量灌注。所以我自己呢也就到公园去呢大概走了15分钟哦，今天中岛真的是日头恰牙牙哦。所以让自己晒一下太阳，感受还蛮不错的啦。而且接了这午时水之后啊，也把一些水呢，倒在鱼缸里面，一点点而已。然后也包含了，泡一下我的乌龟哦，两只陆龟的话呢，他们必须要泡澡嘛，才能够上厕所，也帮他们就是泡一下午时水。不晓得有没有人去参加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呢？因为其实在周边的话有一些交通管制，到星期天之前，假设说你有想要去看一下这个热血的赛事的话，当然在星期一的中午12点之前哦，这边像是这边在河东路，南下的车道是全线封闭的，不开放汽车停放。然后北上车道有实施了调拨双向通行，另外像是靠近法院的停车格呢，这边也是呢，到这个星期天的凌晨12点之前都是转成机车的停车格。而刚讲完了河东路之后，还有在河西路。河西路的话，在星期天的应该说是在从昨天就从今天开始，然后到星期天的每天中午12点，然后到晚上的12点钟。这边在河西路的话，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也都是全线有管制，禁止车辆来进行通行或者是停放，所以要前往到现场当中去朝圣一下端午嘉年华或者是龙舟锦标赛的朋友，多多搭乘交通运输工具喽。
2: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天这么黑，没错，现在这个时间点天那么黑了，有没有驾驶朋友是没有开车灯的呢？很危险哦，也所以麻烦你呢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之外，也另外呢在行驶过程当中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了。在端午节好好的应景的方式，除了呢像是要做立蛋，还是呢这个要取午时水之外，或者是看龙舟赛等等的，当然吃粽子，今天你吃了吗？我今天中午吃了一颗，想说哦，不能再吃第二颗了，因为罪恶感太重。那当然还有一个应景方式，像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杰力所演唱的《龙舟进行曲》哦。每次来到端午节，我觉得很适合放这一首歌。而说的是端午节之外，杨淳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还有一个特别需要被关注的日子，叫做世界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日。带你好好认识一下呢，这个藏在血液当中的生命故事了。什么叫做镰刀型红血球呢？其实感觉好像你光讲，用想象的能够去形容说，好像是红血球，它的形状很像镰刀吗？还真的是哈，因为正常人的红血球的话，就是圆圆扁扁的，很像一颗颗有弹性的那个荤蝇，有没有？很像粉圆。所以在血液里面的话，它既然是圆的、扁的，哎，其实跑得会蛮快、蛮顺，就负责把这些氧气送到全身嘛。可是真的是有一群朋友呢，他们体内的红血球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恶作剧的关系变形了，变得很像是弯弯的镰刀一样。所以这种弯月形状的红血球，你自己去想象一下哦，不仅是没有弹性之外，非常脆弱，也很容易会破裂，所以就导致身体常常会陷入那种慢性贫血的状态。所以这些镰刀红血球在微血管里面，如果走着走着，常常就是因为它的形状，你知道有棱有角嘛，然后在这个

管子里面的话，我们的血管里面就一不小心啊，就卡在这个血管壁上面，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像是你知道车多回堵的概念。当氧气送不出去，你知道这身体就会发出非常剧烈的疼痛讯号。所以这一群朋友其实在生活上的一个状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力气。所以因此在今天的世界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日，当然说要提醒不管是这一群的朋友之外，也包含平常的我们也是，就是你一定要随时的补充好足够的水分。因为水就是让我们在血液里面的很像是疏导员，能够帮我们把大塞车的红血球呢冲刷，让它变得更加顺畅了。感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

0: 听到的是来自 JJ 林俊杰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浪漫写意》。晚上七点半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6: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7: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6: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7: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6: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7: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6: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7: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6: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4: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晚上7:34，我是杨纯。目前呢，在南部地区的话，在高雄有一个地方呢，传出事故消息，在左营区的莲潭路跟孔营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的话呢，

0: 还有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这里，也同样呢也有一起事故传出。另外，目前从1968路网图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微微的车流部分，则是在国道10号帮我们特别注意了。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然后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部分出口，可能还是有一咪咪的微微车流而已。也包含平面道路这里哦，所以呢，要遇到车多情况的话，麻烦一定要跟车距离保持好喽。还有什么样的消息，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为你掌握一下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第一位的话要聊到是这一位日本摇滚歌姬 Lisa， 出道15周年了，今明两天她终于要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要正式唱进台北小巨蛋。昨天呢，他在松山机场这边呢，下飞机之后，就没想到有大约200多名的粉丝来接机。而最让这些呢资深的歌迷感动的是，从2009年开始之后啊，只要每次 Lisa 她来，然后粉丝们都会准备一条所谓的跳格子红毯，就是上面会记录她在台湾创造的每一个里程碑。然后这一次 Lisa 呢，在全场的粉丝见证之下，在红毯上面踏实的走了15步，就象征走了15年。我觉得粉丝真的很用心欸。所以走了15年，终于呢踏上了台北小巨蛋开唱，这意义真的太大了。然后去年他也四度为《鬼灭之刃》的这个动画系列演唱了最新主题曲，所以当然是非常有望在今天或明天的小巨蛋的舞台上面迎来全球首唱哦。所以现在应该也正在小巨蛋的进行这个看这个演出的朋友啦，那就恭喜你们有抢到票。然后我自己本身真的也很期待《鬼灭之刃》的这个电影版能够赶快推出。之前呢看这个无限列车也好，或者是在看某一集听到 Lisa 这一首歌，真的太感动了。

是的 ，Lisa 演唱的这首歌《盐》也是搭配上了《无限列车》哦。我觉得这首歌应该适合放在节目的结尾，毕竟他第一句就唱了那个 “Sayonara, arigato”， 就跟大家说再见，感谢大家哦。好啦，紧接着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要聊到这一位呢，今年他凭着他的专辑《双鱼宫》首度入围了金曲歌后，他是 Erica 刘爱丽。然后他在月底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来临之前，刚好他有安排了一趟放松心灵的美国之旅。这两天他在美国惊喜现身，跨界当起了好朋友婚礼的见证婚人，然后也带着满满的祝福跟正能量呢，准备要回台来迎接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不过先回到台湾之后啦，他先受邀担任了2026桃园新人秀的一个评审。他自己曾经也是透过选秀节目过来的嘛。那他也特别对想要追梦的年轻朋友们给出了超中肯很犀利的建议哦。就是没有别的秘诀，真的就是要把歌练到烂，做好百分百的准备，在台上呢才能够完全投入在表演当中。我记得在几年前呢，刚好在金钟奖的颁奖典礼，那时候找了全台湾有很多的 DJ， 那杨纯那一次刚好也有受邀去，那时候就有遇到 Erica， 然后我就听他清唱，我就说天哪，你真的好厉害 ，R&B 唱得太好了。他就真的也同样回我一句，对啊，就是不断的练，把它练到最好。那他参加比赛的话 ，Erica 有说他蛮看重参赛者呢的投入感跟稳定度，更暖心的鼓励大家。毕竟比赛呢只是一个锻炼抗压性的管道，就算没有得奖啊，也不要气馁，好不好？毕竟这个路呢还是很长的。也先祝福 Erica， 希望到时候呢有好消息传出了。来为你送上 Erica 这个双鱼宫当中有一首歌。

来自 Erica 刘爱丽所演唱的《过分浪漫》，晚上7:47，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你是收听好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说94.7台南分台，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晨就从晚上的7点一路陪到你晚上10点哦。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呢，金曲歌后西西孙盛希最近他有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哦，是韩文加上英文的，这首单曲叫做 Double Key。 如果你有在哈韩的话啦，听到这个 Double Key 的话应该知道是什么吧，就是南韩家喻户晓的平民美食辣炒年糕哦。而西西有分享说，因为 Double Key 这个字念起来其实语感蛮可爱的，他把学生时期放学之后想要的算是想溜达的一个小叛逆，或者是补习班补习之前跟同学去小吃摊，有没有就是吃这个 Double Key 的一个青春记忆，全部把它写进这一首歌充满活泼又天真的歌曲里面了。虽然说现在目前还没有让大家听到新歌啦，我刚刚去偷听了一下呢，也发现这是一首算是非常轻快的小品，我觉得蛮好听的。然后讲到食物的话，怎么会让我联想到另外一首歌叫做烫烫呼噜呼噜。但是这首歌没有像那么激烈啦，是算是蛮有趣蛮可爱的小品，可以去听听看。而且我觉得最特别是这首歌的开头很热闹的那种环境音，据说是孙盛希他今年年初回到韩国去过年的时候，跟他弟弟呢特别跑到了传统市场，录出来的这个算是很真实的实景当中的变成素材加入到歌曲当中。孙盛希也宣布说呢，他的全新 EP 要在7月10日来发行了。喜欢西西孙盛希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他的全新作品了。

这一首《周末男友》是来自西西孙盛熙还有廖博雅，但现在他已经改名叫金泰佑了。晚上7:52，我是杨晨。紧接着最后一则娱乐消息要跟你分享，是现在正在影城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这一次除了带来全新的刺激冒险之外，更透过了这个女牛仔嘛，里面不是个女牛仔叫做翠丝这个角色，然后跟另外一个全新角色是智慧平板装置哦，叫做莉莉版，他们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深度探讨了科技跟传统还有不同世代之间的观点差异以及情感的碰撞。而且为这个女牛仔翠丝所配音超过25年的传奇影星琼安库萨克，他也很感性的表示说，这两个角色的碰撞某种程度上面刚好呼应了皮克斯一路走来的一个发展历程。因为他有指出说，像皮克斯你知道最初其实是一家科技公司，但是无论是技术如何日新月异，然后创意跟故事他觉得始终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他也强调说啦，科技跟玩乐的冲突虽然说是存在的，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跟连结始终是不会被取代。而且电影呢最打动人的地方是正在看着原本出发点不同的角色如何透过合作然后甚至化解误会来彼此成就。所以那一份真正理解后的友情才是最珍贵而且最美好的事。加上呢这一次的话呢，刚好也有泰勒斯为《玩具总动员5》演唱了这一首作品，又更加分了。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大厅集团。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哎，小豪，我跟你说。

0: 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1: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1: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0: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一路陪到你到晚上10点，在周一到周五，如果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打开让杨纯来陪你哦。南部地区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另外在道路上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刚刚稍早呢，有两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左营区，包含在民族一路就有两个哦。帮我们注意一下两个路口，民族一路跟崇爱路，然后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都有接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哦。而另外施工方面，如果说你平日，尤其在下周哦，平日的话，你会都会利用到国道的方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到时候会有施工，会有这个匝道封闭，或者是呢，段落，这个区段会进行相关的施工封闭。包含在下周一的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则是会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甚至到时候连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会往台南系统这地方的匝道也会封闭，这是下周一的施工。然后下周一到下周四连续4天的时间，同样在晚上都是在10点，然后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到国十西向，也就是说到。

时候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端的出口了。这是在下周的话呢，会有相关的施工。如果说施工有提前完工的话，等等的相关最新消息，杨淳还是会在空中来提醒大家哦。好啦，来到八点钟，今天是其实星期五嘛，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同样还是有特别准备一个趣味测验跟大家玩一下，而且也是蛮应景的哈，是跟端午节有关系。因为端午节到了嘛，吃粽子绝对是重头戏。不过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吃粽子的习惯很不一样啊、有些人喜欢大口的咬，而有些人喜欢慢慢的解开，或者是呢，可能小口小口吃，还是说呢，可能要肉先吃还是什么样先吃，或者是淋上很多很多的酱。今天就要从吃粽子的方式，然后来测出说你最让人喜欢的贴心特质是什么。今天题目就是啊，当一颗热腾腾的粽子就放在你的面前，你直觉会怎么开动呢？第一个是你叶子呢不会完全把它拿掉哈，你可能把它拆开没多久之后，可能就拿着直接大颗的整颗的这样大口咬来吃。第二个是会把叶子哦一定要拆干净，然后把它放在碗里面或盘子上面，用筷子一口一口非常优雅的吃。那第三个是呢，先不要管那么多，我到时候呢就只要先找到甜辣酱还有那个酱油膏，就是一定要淋得非常满来吃才肯愿意吃的那一种。而第四个选项是喜欢跟别人换着吃，比方说呢，可能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诶，有什么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大家一起换着吃，你会怎么样开动呢？选择吃一颗热腾腾的肉粽。所以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揭晓一下你选项的答案是什么了。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5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我刚刚发现我讲着讲着呢，然后就嘴巴开始那个发音不太标准，因为口水开始分泌了。哎，这人体真的很神奇耶，讲到一些吃的啊，或讲到什么柠檬或酸的东西，你嘴巴就开始分泌一些口水了。今天透过吃粽子的方式让人家知道说呢，你最让人家喜欢的贴心特质是什么。好，透过呢一颗热腾腾的粽子就放在你面前了，你会怎么开动？四个选项，第一个是叶子没有完全打开，没有完全丢掉的情况之下，就手拿着直接整颗来咬来吃。那第二个是把叶子一定要就是扒干净，然后放在盘子上面，用筷子非常优雅一口一口的吃。那第三个选项是一定要先找好甜辣酱跟那个酱油膏齁，甚至呢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加花生粉。但是我这样讲个题目讲个选项讲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吃粽子的习惯是我也可以不用甜辣酱或者是酱油膏，我只要呢花生粉就够了。好啦，第三个选项是一定要先找好甜辣酱跟酱油膏，淋好淋满这样吃。第四个是喜欢跟别人换着吃，吃不一样，可能是不只是可能南北粽这样子，或者是哎，这谁包的，然后那个又是谁包的，这样交换来吃。如果这四个选项如果是我选的话，我应该是那一种真的会把叶子一定要拆干净，然后放在盘子或碗里面，就是一口一口吃就好了。因为我知道它很难消化，毕竟可能也38岁了。你知道年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哦不管怎么样，然后就吃个两三颗都 OK。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行呢。好了，有听众朋友真的说，他说他选四哦。好，那我今天先从第一个开始来揭晓啊，不然我先揭晓一下正能好了，因为毕竟他也呢很好心的有传讯息来跟我说。好，如果你选择是跟别人交换着吃的话，你的贴心是面面俱到，最懂得分享跟和谐。你内心住着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而且呢就是注重分享的一个灵魂，很温暖的灵魂。你的好处是做事情啊非常讲究团体和谐，然后你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贴心指数是直接破表的齁。有诶，我认识正能哥这样这么久的时间，我觉得他是一个超贴心的人。然后你总是可能得到好的东西就是跟大家分享啊，这样才更好吃。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希望周遭的人都能够品尝看看。那大家最佩服你的呢，就是你那种随时替别人着想，不自私的那种好脾气，你就是朋友圈当中最棒的一个凝聚力了哦。我觉得这个答案太适合你了，正能哥。那再来，如果你是选择第一个，拿着呢整颗这个肉粽这样大口咬来吃的话，你贴心的是直率不做作，相处零压力。你是一个呢个性豪爽、不拘小节的人。你的好处是做人非常的真诚，心里想什么呢就表现出来，就不会在背后那边搞什么小动作的人啦。然后你在团体里面的话是贴心指数很高，因为你非常随和，别人带你去吃路边摊 OK， 还是你要去吃高级餐厅啊也 OK， 反正大家开心就好。所以大家很喜欢你那种大辣辣的，然后就是不计较的好脾气。跟你在一起是完全不用戴面具，非常的轻松自在的。好，那另外的话跟我选择一样是盘子，放在盘子当中优雅的吃。我可能不会那么优雅啦，但是就是放盘子吃的话，你的贴心是细心观察，默默为别人收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继续听下去。你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有很有条理的人。你的好处是共情能力特别强，你吃粽子怕弄脏手，哎，真的真的，然后怕可能糯米饭会掉等等，这个谨慎呢也用在人际关系上，因为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贴心指数是默默付出型的，你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别人不小心漏掉的细节。

然后不着痕迹的帮忙打理。所以大家最依赖你的就是呢，你那种很温柔不张扬的好脾气。真的，我跟你讲，好脾气不张扬，坏脾气呢，或者是我的情绪一来的话，就可以显得张扬了哈。可是他刚讲了一句，我真的太准了。你知道，我真的很怕我的手会处于黏黏的状态，我非常不喜欢。所以像平常吃虾子，我坚持一定要用嘴巴剥。然后有时候呢，像这种吃粽子，很怕会手会黏，所以如果我用完了粽子，比方说像绳子好了，可能还是有点黏黏的，我一定要去洗手。还是说像吃那种卤肉饭哦，你知道吗？有时候吃完的嘴角会有点黏黏的哦，那个我也不行，所以我通常都会把这个湿纸巾啊，都把它可能放在身边，一定要一黏黏的感觉，我一定要擦掉。好了，再来，如果你是选择呢，一定要淋酱料的朋友哈，你的贴心是热情主动，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他说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热爱生活的人，你的好处是生活很有仪式感，所以吃粽子的时候，要有灵魂酱料，过日子呢也要精彩嘛。所以你在团体当中的贴心指数是主动出击型的。啊，只要朋友一有难哦，你绝对是第一个呢，热情揪团去帮忙，还是说讲笑话逗乐大家开心的那一个人。大家最喜欢你的就是这种很随时随地充满正能量的好脾气，你就像是那一罐甜辣酱，总是能够让气氛呢，变得蛮有味道的呢。以上就是今天趣味测验的选项，希望你选的那个呢，跟我一样，有些还蛮准的哦。

听到是来自梁文音的这首歌，叫做《疑自己》。每个人吃粽子的习惯都很不同，那或者是吃粽子的口味也都很不一样啦。但是这就是每个人呢存在这个世界上很独特的存在呀。就是因为很不一样，也让这个世界呢是变得很缤纷色彩的。晚上8:25，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有任何的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哦。

0: What don't belong to me? 这是来自 Post Malone 的作品。晚上8:29，我是杨晨。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话，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都是绿色灯号，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哎，也不晓得你们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都跑到哪里去呢？哈，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或者是呢，如果正在上班的话，同样在空中，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哈。好啦，待会在晚上8:30的话也来听几则的相关的道路宣导，然后当中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同样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了。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

0: 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0: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0: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0: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5: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扬。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5: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啊，我导航还没设哎，我来用一下。嗯，今天咖啡真不错。哎，等一下，我忘了回阿广讯息了，我先回一下。
7: 我的天哪，你居然一边回讯息一边喝饮料还设定导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6: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8: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3大主因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3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7: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3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6: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停再设定。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5，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了。目前一样是道路顺畅的，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倒匝刚下去哈。那尤其刚上车的话，也麻烦你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要的时候再使用就好。那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了。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看到了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呢，有其他的案例哦，像是这一期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来自云林县的案例。诈骗集团呢，这一次把这个歪脑筋动到了开车族每天都会用到的这个 eTag 有没有？就是ETC 上面，也利用大家呢可能担心欠费被罚款啊，或者是呢影响到国道的通行等等的一些焦虑，一个算是对方的一个心理状态之后来进行设局。所以像这名民众收到一封是来自远通电这边所传来的一个 email。而内容警告他说呢，你有一笔 eTag 的停车费用是没有缴完成扣款的，所以立刻要登录到呢系统当中或者是平台来进行处理。而这封 mail 其实它的排版还有像商标哦，看起来都很正常也很正式，里面还很贴心的附上一个连结，你点它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相关缴费了。这名民众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太多，就顺手给他点了进去。啊，点开之后呢，网页哦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所以随后呢，他就提示说呢，要把这个进行停车费的扣款来进行验证，需要输入你的信用卡的卡号跟有效的日期呀、啊，甚至安全码。而这民众担心说不处理真的会引发后面还有什么样的扣款，或者是呢这个罚款会更多，所以毫不犹豫的就把他资料全部都输入进去。没想到完成操作才没多久，你知道吗，他的手机就跳出一个银行的刷卡通知，这显示的信用卡刷卡的地点的话是在海外，他在海外被盗刷了台币21443块。是说，如果是停车费或过路费，也没那么多啦，哈，除非你真的是跑了全台湾大概好几百圈吧。所以他赶快吓得赶快把这个自己的手机啊，就是赶快去进行 APP 的查询，才发现说根本没有任何欠费的记录。那一种因为配合官方通知却被狠狠剥削的那种无奈跟愤怒，真的是让他感到非常心痛。当然今天这个案例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假冒公共事业的一个钓鱼 email， 一个 电子邮件的钓鱼诈骗。虽然说诈骗集团把网页真的是做的真的真假难辨啦，但是这案例当中也藏着一个蛮明显的致命漏洞哦。因为寄件者的 email 电子邮件账号的话，因为真正的远通他们或者是公家机关绝对不可能会使用到呢，像是Hotmail 或者是呢 Gmail 这一类的免费私人信箱来发送官方的催缴通知。所以为了守住我们大家的荷包，请大家务必呢要把以下的一个防诈铁律给他记在心里。你看到寄件者的账号跟网址，通常呢收到这些催缴通知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生气或紧张，你就看一下他那个寄件人的相关资讯。如果是很奇怪的一些私人的信箱哦，他明明呢是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用 Hotmail 的方式来寄给你呢？哦，你看到就直接删除了。另外是点进去网址，如果是一串毫无逻辑的英文字母，那绝对呢是山寨版的哦。而官方也不会呢索取你的信用卡的相关私密资料，不论是呢远通电收或者是自来水公司还是呢电力公司，他们不会传送连结要你输入到你的卡号或者是安全码来进行扣款验证。所以记得一定要先查清楚。像我自己本身呢就会透过他们自己官方的 APP 来进行缴交那些过路费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费用，这样子在官方的 APP 之下真的是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不会容易

易受上当受骗啦。有任何疑问，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UBB。听到的是来自吴宇贤跟欧吉虎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推醒》。晚上8:43，我是杨纯。紧接着呢，在打炸 Oh My God 之后，要来揭晓几位生日寿星了。有两位在今天呢，特别在空中跟你分享。首先第一位的话，当然最早我认识他，不是我真的认识，是看了他的一些作品，比方说像是这一部是在2005年的很经典很经典的偶像剧，当时候台版的恶作剧之吻哦，他主演之后也是爆红了，而且他把戏里面那一位智商200而且看似傲娇或者是骄傲啦，可是对于女主角湘琴疼爱有加这个天才指数演得活灵活现，而且近年来的话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她演出的作品包含了华灯初上，然后她自己私底下的这个也算是她自己的 YouTuber 频道YouTube 频道啦，那个网络节目也非常有趣。她是谁呢？男主角没错，就是郑元畅。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因为在前阵子不久才播了《恶作剧》这首歌，但当中的话，《恶作剧之吻》还有这一首歌。来为你送上来自 Lara 梁心怡还有 Jason 合作的《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来自 Lara 跟 Jason 合作的作品，晚上8:49了。再来呢，要分享到这一个新人之前，应该说是不是新人是寿星啦。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假如说这到星期天之前啦，有要去参加像是呢，不管是在高雄地区或台南地区的龙舟锦标赛的朋友，像是在高雄的话呢，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那会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会影响到河东路跟河西路。而至于台南的话呢，也一样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包含了庆平。平路、玉平路，还有玉平七街60巷这里哦。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觉得他最标志的形象就是他不论是在 MV 还是甚至在颁奖典礼上面，还是在舞台，甚至在专辑的一些形象照，永远呢都戴着一顶大帽子跟墨镜，所以他也算是帽子歌后其中之一耶。因为神秘感好像反而让所有人都把焦点放在他那非常具有辨识度，然后带着沙哑跟烟熏感的

那种灵魂爵士嗓音上面了。毕竟真的听了他的音乐，能够瞬间变成很像是来到一个很慵懒又高级的爵士餐酒馆的感觉啊。记得喝酒不要开车齁。来跟你分享今天的生日寿星，来自金曲创作才女坏特，因为她也在第32届金曲奖当中以她的首张专辑一举夺下了最佳新人奖。今天特别安排的歌曲呢，是他跟老木合作的《神队友》。有今天生日寿星吗？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哈、啊！

今天是来自老莫跟今天生日寿星坏特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神队友》。晚上8:54了，看到有任何路况，还是说掉落物，甚至号志灯有异常的情形哦，你想要来叮咛一下后方待会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也麻烦你帮忙来通知一下警管哈，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刚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前镇区的民凤5街跟民凤8街这里有事故传出哦。

0: 上去。马上去，是的，来到晚上九点钟，也先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喽，待会见。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陈优，
1: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3: 趁着夜色还朦胧，
2: 把爱说出口，
1: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2: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78线，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1: 嘿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2: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0: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1: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0: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1: 哦不！
0: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2: 耶、yeah!
0: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小美，你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啊？
5: 我啊，刚找到一份超好赚的合法代理资金工作，公司说啊，只要我领的越多就能赚的越多，没有经验也可以直接上工，我待会啊就要去超商提款了。哎，你要不要一起来
4: 啊？不行啦，这听起来就是诈骗车手。哎，小心可能会触犯加重诈欺罪，被处1年以上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可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哦还协助转账，更可能触犯洗钱防治法，最重会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并科50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
5: 天哪，居然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还好我还没去提款。果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感谢你的及时提醒。
0: 求职请循正当管道，杜绝高薪诱惑。个人提款卡、账户、存部不外借，并谨记求职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随意饮用他人提供之饮料或食物、不非法工作，避免成为诈骗共犯。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

0: 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9:07，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刚刚有接收到了一个交通事故，如果你正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可以先帮我们避开呢新富路跟大明路口哦。因为刚刚接获到这一起事故的话，在凤山区的新富路跟大明路这边地方呢，因为两台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当中，因为是在十字路口的中间，所以这边的话会比较不好通过一点点。在处理事故的这个面积的话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点，没有错，所以要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是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富路跟大明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都还算不错的绿色灯号，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你若是开车骑奥多麦爱困度孤该怎么办呢？请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了，很简单。在国道上面的话多加利用一下很速习很舒服的服务区。我真的觉得每次去到服务区呢，真的可以好好的让自己休息，然后养好精神之后再上路了齁。另外也要提醒的是，在下周会有什么样的相关交通管制，会有进行施工，包含如果你晚上时间点会利用到国道的话，一定要听清楚了哈。在下周一下周一的晚上9点到那个下周二的清晨6点，也就是会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的全线车道，到时候就连国道8号东西双向这边也无法来汇往台南系统这个南下的匝道哦，会施工封闭。而下周一到下周四连续4天的时间，同样是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时候就无法汇往到就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左营往左营的方向的出口匝道呢，这边就无法来进行利用了。所以下周一到下周四，如果你晚上这个时间点都会利用到国一北上来汇往国10的西向的话，到时候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我今天找的这个主题的话则是跟最近的天气有关系哦。没错，尤其像今天，真的还蛮热的。如果刚好连续假期你要出门去玩的话，一定要做好呢，防晒的工作之外，待会来跟你分享健康资讯。

听到是来自韩国的女子团体 FS 所演唱的 Hot Summer， 晚上9:13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了哈。究竟要带给你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待会的话就来跟你好好的揭晓一下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刚刚杨淳提供说呢，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富路跟大明路口的事故哦，救护车呢已经离开现场了，但现场可能也还在处理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要经过凤山区的新富路跟大明路口的时候留意了。今天其实真的有感受到真的是 Hot Summer 齁，最近可能会这几天啦会让人家热到发昏，走在路上可能不到五分钟就可以满头大汗的那一种。而且医生呢特别警告大家说，诶，中暑真的不是小事哦，因为在医学上它是会危及到生命的紧急状态的。尤其是当你发现说身边的人呢，突然好像在大热天他突然不流汗了，那反而是最致命的一个恶化讯，一个警讯出现了。尤其他说 很多人是分不清楚说热衰竭跟中暑的差别在哪里。热衰竭的时候啊，人会大量的流汗，而且皮肤会湿冷。但是当恶化成真正

重度的时候，会夺命的中暑的时候，身体的体温呢调节中枢已经彻底的宕机了，所以这时候患者的皮肤会变得又干而且很烫，完全呢生不出汗，体温甚至会飙破38度或40度哦。所以如果刚好在端午连假你要出门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说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太阳底下，自己或者同伴有出现以下四个征兆的时候，就不要犹豫了，立即启动急救哦。像是体温快速飙破了38或者甚至到40度，你摸皮肤很像是摸到刚拔掉那种插头的那种电器一样，很烫的那一种，而且脸色呢潮红，是呈现是那种干枯无汗的。而另外一个叫做大脑开始宕机哦，这个是最危险的警讯，这是中暑呢直接会伤害到脑细胞的证明。患者会先开始讲话有点乱说的感觉，或答非所问，甚至走路会有点摇摇晃晃，然后会陷入到昏迷，或者是会有抽搐。只要呢你的同伴或者是身边的人大热天突然变得怪怪的，也是要立刻呢拨打119哦。那还有包含像心跳跟呼吸一样，像在赛跑一样，就是为了帮身体散热，所以心脏会拼命的狂飙。如果说真的中暑的朋友啦，会感到心悸，然后头晕目眩，极度的恶心。如果开始出现呢气喘呼呼，甚至嘴唇发紫的话，代表说哦已经极度的缺氧了。甚至讲到严重脱水的话，是你可以观察一下尿液的颜色。如果是呈现深黄色，或者是你一整天待在户外却长达好几个小时哦，你都完全没有想要尿尿的感觉，那也代表说你体内的水分早就已经蒸发殆尽了。如果说在这大热天你发现身旁的朋友开始眼神呆滞，然后走路摇摇晃晃，开始胡言乱语哦，真的就是呢要带他去进行相关的求救了。千万不要怀疑，立刻帮他拨打119，因为千万不要把大脑宕机或不流汗，你只是把它当成是哦普通中暑而已啦。我跟你讲，这只是身体发出很严重的命危求救信号了。至于在救护车来之前，我们能够在现场做些什么争取时间，你可以立即做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移开的移，赶快呢带他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开大太阳直射。第二个是降，就是用冷水也好，记住呢冷水不是冰水，你就是沾湿毛巾反复的擦拭它的颈部，然后还有包含腋下、属膝部这几个呢是大血管流经的一个相关重要部位。如果说电风扇或冷气可以吹的话更好啦。那第三个补的话，只是说在患者意识完全清醒的时候，你才可以喂他喝一点点含电解质的水哦。如果说他已经昏迷了，你不要强灌他，免得可能会呛到窒息，也是有可能的。遇到大热天或在夏天出门的时候，麻烦大家也记得多带一瓶水，还有多多关心身边的人啦。

董宇哲所演唱的《十九之下》。我来到晚上9:22，今天呢，我在特别在排歌的时候，然后想说，诶，好久没有听到张志成的歌，然后就特别去翻了我以前有收藏他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的话呢，想说听听听，但是诶，意外也发现说，原来他有一首歌是有唱成粤语版本的。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0: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3: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1项第5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3，我是杨纯，感谢你持续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从晚上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感谢所有驾驶朋友持续到撒冈，都是呈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然后在道路上面，除非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资讯，然后想要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哦。还是要提醒，不管是在夜间驾驶的朋友，车灯还是要检查一下。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新的车子啦，新款的车辆的话，基本上都是会直接打开车灯的，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已经是那么 update 的哈，那么 upgrade 的。所以其实，在自己的车尤其来到晚上时间点的话，行车灯记得一定要打开。有时候可能是碍于说周遭环境非常的明亮的情况，你可能会忘记把它打开，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上车我尤其来到晚上时间，还是说天气比较不 OK 的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打开你的行车灯。好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一个文章，我觉得想说端午节嘛，所以特别找了一个关于端午节包粽子的一个暖心故事，而且其实在讲的是有关于要解开心中的内耗。这个文章呢叫

叫做心里的那一条紧绷的绳子。这故事要说到一个手艺传承的老店，然后有个年轻的学徒呢，跟着师傅在学包粽子。这学徒哦，非常卖力，你知道每张粽叶呢都要塞得满满的糯米、香菇，然后还有什么土豆、花生，甚至是五花肉等等的，都样样不漏。而且最后呢，再用棉绳死死的、紧紧的缠绕着好几圈，他就想要把这个所有的料都锁在最完美的一个形状里面。而学徒呢，很得意的拿着粽子给这个师傅看的时候，没想到师傅看了是摇摇头啊，而且很客气的说：“哎，这个孩子啊，你这个粽子绑得太紧太满了，你知道在蒸的时候啊，这个糯米蒸熟时候是它会膨胀的。”所以可能你把它勒得那么紧的话，一点空间都没有。等一下呢，在高压锅里面可能到最后可能这个料都会不小心露馅，甚至整颗会被胀破，反而什么都留不住了。所以师傅呢就拿过绳子示范了一遍又一遍，一边包呢一边微笑的说，其实做粽子包粽子就跟过日子一样。这绳子呢，只要定住形状就好，里面要留一点伸缩的空隙，像糯米的话，才能够在这热气当中好好的去做舒展的动作，这样蒸出来的粽子呢，才会香，也才会跟着看起来很饱满。这学徒听完之后呢，他也很是感觉到领悟些什么了。因为毕竟他这阵子觉得好像为了多赚一点业绩，还是说呢为了在主管面前表现完美，天天加班，还是说把自己的行程跟脑袋塞得跟那颗粽子一样是过饱和的，所以好像效率来说是每况愈下啦。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是年纪，甚至是在环境当下，都要面对到不同的考验。所以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的时候，其实很像在跟世界硬碰硬呢。而为了在职场上站稳脚步，我们有时候会习惯用加法的方式来过生活。我最近其实真的很喜欢所谓的加法跟减法。那你用加法过生活，拼命的把各种的责任，还是名利，以及还有别人的期待，通通都往自己心里面塞。甚至对于生活里面的每一件小事情，你都想要据以力争，要有个争个什么黑白对错不可。可是很多时候，你样样事情都抓得这么紧，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反而是会容易把自己逼到一个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所以最后就像是那颗过度绑紧的粽子一样，在生活的压力锅里面，就是理直气壮的伤害到你自己了。

听到的是来自李千娜的这一首歌，叫做《甜美的绳索》。不晓得绑在你自己身上的，就像是刚刚这个学徒哦，在这个包粽子嘛。那这个绑在身上的绳索，你觉得你自己呢？绑在你身上是甜美的绳索，还是让你感到有点痛苦的绳索呢？我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生活上面，看你自己本身是用减法的方式，或者是加法的方式哦。那像解开粽子的时候，其实感觉很像是解开你内心那一条很执着的绳子吧。所以我觉得平常可能大家也可以收起用来批判别人的那一把尺啊，给自己或给身边的人默默付出的家人可以留一点点伸缩蜕变的一个缓冲距离。有时候适时的放空，然后或者是懂得优雅的转身休息，不是认输的态度，而是一份可以让自己拥有更多回旋余地，很清醒或是可以感到很豁达的方式。

连续听到两首作品是来自迷幻乐团所演唱的 It's Time， 还有呢结合上了舒米恩的这一首歌叫做皱眉头，他们同样都是有那个敲着鼓棒吧，对，敲着鼓棒的声音把它串在一起了。那刚刚有看到一个纸箱掉落在台十九线南下这边，在盐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指标在103公里处，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的盐水路段外线车道有个纸箱散落。而至于在高雄的前镇区凯旋三路跟二圣一路口，也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哦。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的这一首来自小安的《收买你的爱》。

然后想要在接下来呢掌握最新路况的话，还是可以锁定我们警广哦。跟你相约下个礼拜呢，同样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相见了。然后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吹掉袜，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啦。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见咯，拜拜，晚安。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Lady 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台78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

0: 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十月，不是，还没来到十月啊。六月十九号的10:12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六月十九号晚间的1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的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的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来自少女时代这首歌曲 Europa， 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稍早呢在台十九线省道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啊，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之间呢，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拢是顺啊，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呢，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5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不论你今天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哈，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26啊，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

英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了，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道封闭啦，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在过了12点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啊，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别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听我们帮？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冇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敢天打雷劈哟、哦。

0: 嘴巴劈了再。我不干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啊，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哎，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哎，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8.3 公里，这里在细止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高中的
2: 保重的，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这一节送给你非常活泼轻快的客语歌曲《包粽包粽》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两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哎，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哎，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粽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哎，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呢，因为这个粽子呢啊，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宽，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好，有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用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啊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所以啊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这个粽子呢因为包很多东西事实上哦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已经吃够多热量了，点心还吃这

所以呢，想要兼顾吃粽子的美味，然后呢，又希望可以稳定血糖，你有六项，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哈，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啊，那就会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哈，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呀，好好的吃颗粽子，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吃，这个吃得开心，吃得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在边走边卖，在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尾霸掌啊，我自己是没听过啦，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避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修霸掌的原唱郭金发，这首歌曲《四季红》。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啉，实在是人心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啉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一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哦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呢、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开始，一直到清晨的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呐、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啊，会这个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

好，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在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咯。

三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时间晚间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

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哎，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5: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4: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5: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6: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8: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9: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有进行清洗改善作业，所以局部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另外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相关的直升清除作业。最后在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顿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事实上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啊！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演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那时候他23岁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哎，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台湾小秘闻。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8: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9: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8: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8: 唔奈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10: 痛不欲生。
9: 会记哦，食毒唔难。

0: 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条，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你呢？你呢？Nina 来台当，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啊、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哎，这个玩歌，哎，这个沈文成的《Like It》呆当啊，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宏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啊，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带来的，哎，原本是《Like It》呆当。Like it 呆当变成 Lina 来呆当，但是呢，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啊！不，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区哈，丰街，在立西瓜呀啊！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丰街排了上千棵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啊，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哈。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六月十九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啊，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五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六月十九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就是在今天六月十九号，然后呢仲夏夜啊在六月十九号，然后呢明天六月二十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对于这个北欧来讲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有这个讲到端午节立鸡蛋甚至屏东还立西瓜哈哈哈。但是呢他们是会戴花环、戴花冠，哎，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对北欧来讲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没有晚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

火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仲夏节在北欧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哦啊，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啊，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会有拿来拔河会是滚木桶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宏和沈文成合作的 Nina 来台当啊，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咯啊，来到了台中啊啊，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啊，呵呵，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诶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52啊，台六十三线中同公路哈，在南下的3.1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啊，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哈。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的话哈，那么就会自动的怎么样啊，这个12点之后就不会计到费用。那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哦。啊，真的有许多的歌曲啊啊，歌名当中或歌曲内容当中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地名，李吴兄弟宜兰禁喝甲。

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的美食呢，啊，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想吃宵夜了，有没有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一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怕飞的歌曲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宗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要麻烦您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

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啊，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五点钟。五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啊。那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啊。长途多多利用国三，中途利用国一啊，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九九乘法都会用的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超过，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了，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在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5: 等于安全，
6: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7: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8: 救命啊！
9: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0: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1: 110报案中心，您好，
10: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9: 哇，这么厉害呀！
10: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9: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廉价，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零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ternet 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One on One 的 Burning Up， 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假期间呢，你的行程是白天比较忙还是晚上比较忙呢？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到了这个。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啊，不过呢，在这端午节哈，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啊，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是需要清晨呐 啊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啊，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哈，等一下三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六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啊，在明天的凌晨哦，有两场哎啊，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哈，可能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哈。觉得哎，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之前

田，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呆呆》，它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哈，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是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哈，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啊。今年呢，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因为毕竟 Lisa 呢，她也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一首宣传曲，叫做《Ghost》。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 Lisa 加 Anita 的歌曲 Ghost、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我、哦、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啊？呵呵，尤其狗狗还黑色的哈，怕是哎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环道呢，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6: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0: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1: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子都是乌白呢。
3: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4: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啊，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 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啊，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啊，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呢、啊，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啊，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啊，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承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要记得车子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了哈、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三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最谈，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我是小雨宋念雨，还没有回家吗？深夜开车请多加注意，平安回家，守护你所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尚恩代班的逸勋秋哥啊，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哦，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4点钟。节目一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哈，刚才接近1点的时候呢，有说到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

时候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再请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了，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啊，礼拜六。那连假第二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好，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哈。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啦，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是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哦，可能 1.2 倍 1.3 倍的 哦，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邱真如，包纵包纵，有没有刚好最近要考试的人呢？刚好也现在端午节，吃个粽子来祝自己包纵哦。时间是1:13。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6.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哈，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它的对象一样好，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齁，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儿阿金时段的1:30、2:30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齁。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齁。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哦。嗯，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哦，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塌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诶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哦，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靠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嘛这时间敢不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不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会不太舒服，哦、甚至你等一下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我、哦、不枉没啊，几点我的啊，假爸长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哦，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哦，或者是看到一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哦，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哈，我觉得就放轻松哦，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三天的假期哦，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让他难吧。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一点三十二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哦，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的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

是要让它亮起来的。啊不哦，你看现在外面这样乌搜搜，你的电话没开，暗迷吗？啊，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哦，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啊，好不好？麻烦大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中内线车道。有的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每逢1:30几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大概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地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哦。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撑哦，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03。3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3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1号南下杨梅这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3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啊，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哈。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哈，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够未来呀，我的冰箱会冰没得呀，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这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10几20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4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点51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哦，守望相助一下，哦，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要倒撒钢筋，哦，比方说呢，你家里的肉掌太多，就让你的醋鼻头尾倒消一下，哦，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儿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呢。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请关注快道行，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 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 在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 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 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 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 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 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 请先改走侧车道。 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 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 它的对象呢， 台61线南下 12.6到16.8公里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 这里也正在封闭哦。 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 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 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 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实地坪林南乡入口会封闭。 另外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封闭的是国一的湖尾普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 高承载管制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 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地方是国道5号 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

0: 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点06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玩完了要回家，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 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 那尽管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种有关于可能科学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哦，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也有可能讲的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谬误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娱乐来讲呢，这个其实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哦，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哦，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属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啦。2:13。

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啊、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图看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没有什么地方有出现红色还是紫色的那种拥塞路段啊。如果说你发现，哎，你开的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卡了很久哦，怎么好像都不会动？麻烦哦，一定要来跟我们通知一下哦，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哦，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林《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每天都要烦恼个5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哪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2天吃一样东西，我第3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齁，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齁。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些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齁，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有到， 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哦，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啊，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呢，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哦。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啦。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连假，单元喊卡一下，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

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警察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哦，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哦，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哦，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嗖嗖的哦。好，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就来自李易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廉价的时候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的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在廉价的时候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就大家放假的时阵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那这张专辑呢，同名专辑，让他们在第十六届金音奖呢，入围了非常多的大奖，最终也夺下了非常具指标性的最佳专辑奖，还有评审团奖，非常厉害哦。时间来到2:49，要50分了。今天晚上非常和平，目前呢是没有任何新的路况消息了。那也要再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 Wanna Be Known。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火要注意安全啊！这几天如果你要煮肉粽哦，你可以灶卡，爱你也会哈，爱卡注意哈，会一直滚的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瓦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Ozzy 跟落日飞车 Six Tap。我们在歌曲过后3:00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警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尽管龙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整个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双向都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哈，到待会5点钟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啊，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

0: 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外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跟我一样吗？这里家好，下面都龙某胜哦，都为龙某 k 好，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啊，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啊，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啦。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管，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三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五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不要逞强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831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破。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了之后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拖吊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的，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新龙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第二听到的下一首歌，米西亚的歌声，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的疯狂在逼婚，男方说：“小等一下啊，别再催啊啦，等一下，再等一下。”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得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哦，《签蕊》。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拿度孤哎，就无一下没，请不要这样做啦，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景广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七跟高欣娜的吹落去，吹落去。

0: 子上菜刀，听听你喊爱的只为土豆。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平衡你给反游，
2: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让音符画出最美的流星，来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还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哦，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忘记了保情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广播，然后有那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最没有特色的编曲呢，当然是我们的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哈，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得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来，塞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Goodbye my love，Goodbye 大家哈。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廉价时光也能有一位天使在你身旁，陪你度过欢乐的时光。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代班宇宙的阿红哦，让阿红来跟大家见面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欢迎收听由中广新闻网为您直播的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新闻网《全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前路况消息。 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 349公里 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重编波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 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 关荫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 请改走侧车道。 台61线南下 12.6到16.8公里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向呢 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 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昌路2段72号到112号呢，这里有吊车在施工作业，请大家先行改道。 还有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法阿金会转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母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

0: 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搞砸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红，大家搞砸哦。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红来陪你从凌晨4:00到早上7:00的节目时光。那大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齁，有可能是想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清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末四码为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也要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端午连续假期的第2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

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的普研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钟，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普研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喽。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宏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跟朋友们之间的互动，总是会让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太棒了，那就是路况解除的消息齁。刚刚提到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隧道里面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咯。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如果觉得精神不济很想要睡觉的时候，那不妨找个休息区稍微可能坐可能在休息区休息一下或吃点。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它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

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0800-000-1234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喽。

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

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0800-000-12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之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4:30，接下来歌曲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

0: 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表阿红，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中午的12点，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方面，现在此时此刻，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将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在今天呢，也是单一费率的状况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啊，根据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那你想要知道更多路况上面的资讯的话，也要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布条，请您一定要小心。0800001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sa 的歌声 Unlasting。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见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哈。那以及说，他说朋友。

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它的轮胎哈、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它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心跳119，来自于九一四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会整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好，早上的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温博新瓜为你勾端，早上的5: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彼岸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红，大家午早。来，路况报，你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间。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一里。3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请您小心哦。一路光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

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移空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国五的南下在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是已经开始启动的哦，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开启。有任何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0-123，公公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一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的那个玩具，我想，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玩具总动员的经典歌曲 You Got a Friend in Me。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3C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 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由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0: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饮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宝石，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上喜欢的陈以恒的歌声。5:37，早上的5:37到5: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声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领导给阿红，大家好早。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16.5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388.7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误闯，都麻烦你卡点位公共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宝《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

水歌，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齁。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一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齁。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这几天都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所以目前在国五的南下有疏导措施哦。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情形。而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

国三的南下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吼，0800-000-123。早上的5:57，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6点整，路况会整给您，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好的，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区，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省道方面，台7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64在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早上的6:10，我们连线至平林行控中心，请江新雅话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新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平林两个匝道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呢石碇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

0: 你去时令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时令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谢谢您，拜拜。
0: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谢欣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329.1 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 388.7 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嘎仔"。

青藤熬夜歌声，好家在套在6:16，早上的6:16。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

想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 329.1 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的误闯状况，南控回报说是并没有发现的。国三北上在 16.5 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小猫咪穿越车道的情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 but 但是、哦、在国三南下的 363.9 郭德官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的呢。台七十二线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123。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哦，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控控控控控控一零三。

6:29，有路广报警网0800000123个000012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套在6:33早上的6:3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高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被道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站被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正在处理了，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000-123。台七十二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形。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00-123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点39分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林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

0: 供 G500 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

鬼北上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啊。朋友回报说，欸，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他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望》，套在6:47。

时序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呢北上的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朋友回报说，哎，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马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齁，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哦。另外事故的方面，台61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您，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88在东向 10.7 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0: く消えてた溶けてたそれでよかった愛す余地もなく消えてて
1: 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齁。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齁，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齁，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4.7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今天的下午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收听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

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点57分，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哦，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

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八八东向在 4.7 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邀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隔一天。不晓得大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轩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5点，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呈现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五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五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12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六七点十八分了。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要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中所合唱的、哦。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

0: 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台18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0号东向在 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看起来已经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路径主要还是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仪，拜拜，端午节快乐。
1: 好，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220.2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呢，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后方它的挡板是断掉的，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88线东向在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30到5:00。管制的范围呢，在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深东路或是板新路来代替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Idol 偶像。無敵の笑顔出すメディア知りてその秘密見せてるやつ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

日の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8点钟咯。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吴宗宪还有温岚所合唱的《屋顶》。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